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七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七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四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两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八座最适配七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七日人间。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七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两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七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声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金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酷的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搭。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就是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座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质感。

0: 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

0: 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7: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8: 对，
7: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8: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7: 哦，这次是第二次，
8: 对，
7: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8: 有个三年了吧？
7: 啊，变化还是有的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7: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8: 对，
7: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8: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7: 啊，
8: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7: 不错，
8: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7: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8: 对，
7: 非常的不一样。
8: 对，
7: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8: 还
7: 是很繁华，
8: 非常非常繁，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7: 也不是。
8: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7: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8: 对，人家都有自己

0: 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 啊、哦，比较随意、
0: 嗯，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嗯、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1: 那就
0: 非常好，
1: 两层那算是基础，
0: 嗯，
1: 很少看见一层楼。
0: 哎、对, 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 哦、是吗？
0: 啊、嗯，对，
1: 厉害呀、
0: 啊！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
1: 嗯、
0: 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再起一个楼。
0: 对、
1: 啊，
0: 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 啊，
0: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
1: 功能上、
0: 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 哎呀，
0: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1: 就给推倒重来。
0: 对对，很有意思。嗯，
1: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大。
0: 嗯，
1: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0: 嗯，
1: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
0: 嗯，
1: 这个奢华、
0: 嗯。
1: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0: 对、
1: 嗯，那是非常高的、
0: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0: 嗯、
1: 你知道。
0: 嗯
1: 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
0: 嗯、
1: 就是确实变化很大、
0: 嗯、
1: 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0: 嗯，
1: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0: 嗯，
1: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0: 嗯，
1: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0: 嗯，对
1: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1: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0: 嗯。
1: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跑、
0: 嗯、
1: 跑到处跑。
0: 对，
1: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0: 嗯，对。
1: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0: 京几路，
1: 京几路。
0: 嗯，
1: 这条街长吗？
0: 不长，500多米。
1: 哎，就500多米。
0: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 哦，
0: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1: 啊、
0: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1: 啊。
0: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1: 啊、
0: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 嗯
0: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
1: 哦，
0: 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 黄昏，
0: 嗯，
1: 到
0: 黄昏的到晚上，
1: 嗯、
0: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嗯，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1: 嗯、
0: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0: 嗯，
1: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哎，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0: 嗯、对，
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3: 嗯，
2: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3: 对，
2: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3: 嗯，
2: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3: 哎，对，非常多，
2: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3: 西津渡。
2: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3: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2: 嗯，
3: 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2: 向下凿，
3: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2: 就是考古呗
3: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2: 哦，
3: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2: 是跟广州学的吗？
3: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2: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3: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2: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3: 对，
2: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3: 没有那个规模，
2: 没那么大，
3: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3: 啊。对对对，
2: 哦，是几条街。
3: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很多当地的非遗。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2: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3: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2: 可以发声，
3: 啊，对，可以发声，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2: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3: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2: 的，
3: 对，
2: 也是值得一逛的，
3: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2: 曲目。是传统，
3: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2: 这语言确实有
3: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2: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3: 对，
2: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九年，他为星星的孩子造就一个家。称重、塞料、封装，初夏的宜昌市西陵区新创残疾人工作室里，十多名星星的孩子围坐在桌前，专注地制作着小马驱蚊香包。慢一点，艾草多压实，香包才会更规整好看。工作室的负责人秦露拖着行动不便的左腿挪到学员身边，弯下腰，手把手地耐心指导。温柔的话语抚平了这些星星的孩子心底的局促。九载光阴，从一间无人知晓的原料小作坊，到声名远扬的全省优秀残疾人之家，肢体残疾的秦露用一颗赤诚之心，带领39名残障伙伴，一步步拼出了属于他们的温暖。

0: 港湾，让每一个特殊的生命都绽放出微光。一块向心灶种下助产初心，工作室的故事始于一块为母亲特制的手工灶。2013年春秋换季，秦露的母亲饱受季节性皮肤过敏困扰，脖颈、手臂红肿瘙痒，夜不能寐，多方用药都不见好转。看到她备受煎熬，学化工专业的秦露满心心疼。听闻天然手工皂能舒缓皮肤敏感，她赶紧跑进商场。可是动辄三位数的价格，让月薪仅1000多元的她望而却步。别人能做，我也能试试。凭着专业功底，秦露决心自制手工皂。查阅资料，选购天然植物油与干花瓣，从配油、搅拌、入模到保温、脱模、修边，他一遍遍反复试验，初期成品屡屡失败，无法成型，他便向母校老师、行业师兄虚心请教，每一道工序都细细琢磨，反复优化。历经2年潜心摸索，2015年7月，一款温和无刺激的纯天然手工皂终于问世。母亲坚持使用后，换季皮肤过敏的顽疾彻底痊愈，久违的笑容重新挂在脸上。看着身边同样身处困境的残疾人朋友，秦露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这份手艺带着大家一起靠双手自立自强。一间工作室练就特殊手艺人，2016年底，残联社区工作人员拿着秦露制作的手工皂找到了他。你带着社区残障居民一起干，让他们有事做，有收入，我们全力支持你。深知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立足谋生的艰难，秦露心底的助残火苗被点燃，他放下没有经商经验的顾虑，说干就干。2017年4月，在市区残联的帮扶下，新创残疾人工作室在社区的一间小屋内正式成立，迎来了首批行动不便、有心智障碍的残障学员。特殊的教学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有的学员手指僵硬，握不稳搅拌棒，有的学员记忆力弱，刚教完的步骤转眼就忘，即便是灌模、脱模、修边这些基础工序，也需要重复教导上百遍。来，跟着我，手放在这里，慢慢搅，咱们不着急。秦露总是蹲在学员身边，握着他们的手，一遍遍示范。有人做坏了产品，急得落泪，他轻声安慰，没事，再来一次，你比上一次进步多了。有人心生退意，他便拿出自己早年失败的造体，讲述摸索路上的不容易，为大家加油鼓劲。创业初期举步维艰，为甄选优质原料，社区书记开车带着他跑遍宜昌城区，逐家比对挑选。没有适配的工具，他依托专业知识，联系工厂定制改造出适合残障伙伴操作的简易器具。为贴合市场需求，他多方调研，不断优化产品样式，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与悉心教导，让曾经生活难以自理的残障伙伴渐渐掌握了手工技艺。其中三人更是成长为能独立制作研发产品的能手，一个大家庭点亮生命新光芒。如今新创残疾人工作室早已搬进数百平方米的崭新场地，秦露带领着39名残障伙伴研发出手工皂、中药香囊、驱蚊香包、洗发套盒等100余种产品，多款成为深受市场欢迎的网红好物。在这里，心智残障学员小雨第一次走出家门，拥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刚来不到一个月，他拿到了200多元工资时，开心地告诉我要请爸妈去麦当劳吃饭。说起学员们的成长，秦露眼里满是欣慰。工作室不仅是就业平台，更是温暖的港湾。这里免费为学员提供午餐、休息场所，开展基础康复训练，彻底解决了残障学员家长的后顾之忧。孩子在这里，我们100个放心，不仅学会了手艺，性格也变得开朗懂事，秦露把他们当成亲人一样照顾。家长们的话语里全是感激，没有血缘相连的一群人，在这间小小的工作室里，相处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九年坚守，微光成炬，当年的小作坊已获评全省优秀残疾人之家。我想带着更多残障伙伴，靠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体面地融入社会，过上有尊严、有奔头的日子。谈起未来，秦璐的话语坚定而温暖。
1: 他出生了，六斤八两，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哭声很响亮。他上幼儿园了，可是却显得和别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玩，也不听老师的话。他三岁了，医生说他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这样的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2: 妈妈，我爱你。
3: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仙境，只是不小心落入人间。
1: 用爱去打开他们自闭的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3: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清甜灵动的复古甜歌，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灵动的节奏，俏皮活泼的唱腔，把藏在数字里的暗恋心事、懵懂情愫尽数唱尽。没有浓烈炙热的告白，只有少男少女

你最纯粹直白的心动和喜欢。整首歌曲曲风轻快元气，旋律朗朗上口，用最简单的数字密码诠释着青涩爱恋，乃是复古青春的气息，轻松治愈又甜度满分。那今天的开场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甜歌，在轻快的歌声里邂逅藏在数字间的温柔爱意，数字恋爱。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旋律自带温柔浪漫的滤镜，仅仅前奏音起，晚风、烟火、温柔的氛围就扑面而来，瞬间把人拽进缱绻的恋爱氛围感里。而有些歌词落笔都是满心的偏爱，字字藏进细腻的深情，轻轻的就能触碰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些不能听的情歌。所谓不能听，从来不是歌曲本身有禁区，而是它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纯粹、最热忱、最美好的爱意向往，让我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今天这份歌单甜度超标，温柔过载，氛围感拉满，
0: 单曲循环。
1: 首先进入到暗恋心动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一听就会沦陷。藏着年少无声的欢喜，藏着小心翼翼的惦念，每一首歌都是未曾说出口的心动，

汪苏泷和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的夏天，如今也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青春标杆小甜歌，曲风轻快明媚，甜度温柔恰到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爵士情歌氛围感拉满，曲风清冷高级，慵懒又深情，仿佛世间所有一见倾心的遇见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而又遗憾，浪漫又难忘。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生单曲循环。
1: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就像听着他用独特的嗓音娓娓道来一场感情，不慌不忙，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都是成年人最向往的细水长流，平淡安稳，温柔而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张歌单，叫做《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之后是热烈高甜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爱意藏不住。明目张胆的偏爱，明目张胆的温柔，浪漫高级又不油腻，把满心欢喜娓娓道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即便已经发行多年，依旧是浪漫顶流情歌。轻快浪漫，氛围感自带法式温柔，浪漫的歌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将热烈直白的爱意娓娓诉说，是属于恋人独有的浪漫氛围感。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在热烈高田禁区，怎么会没有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呢？听他的歌，永远吃不到爱情的苦。直白热烈的告白，简单纯粹又热烈真挚，把明目张胆的喜欢唱得温暖又动人。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的就是你。
2: 热烈高田禁区不能听的情歌 Tank 专属天使，它是多少8090后的梦中情歌，温柔细腻的曲调，温暖治愈的旋律，尤其是曲中那一份专属的偏爱，曾经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但愿在爱情中的每一个你都能被好好的守护，被满心的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歌单是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第三个禁区就是深情治愈的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高级走心会上瘾。褪去浮华的甜腻，只剩下内敛深沉的温柔。高级有质感，温柔且有力量。告五人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的大热乐队，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那就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
1: 真的懂唯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芸京的声音响起，就让人回到那个追仙剑的年代，剧中的生死爱恋让人上头，张芸京的声音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执念，不顾一切的奔赴，心甘情愿的偏爱，热烈而又执着，成为无数人心里的温柔意难平。

0: 声，单曲循环。
1: 深情治愈的禁区必然会有这首《水星记》，作为郭顶的质感情歌，曲风清冷内敛，温柔克制，藏着默默守护的深情，遥遥相望的温柔，不动声色却后劲绵长，温柔戳心。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还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一个人的禁区。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简简单单，没有炫技，没有撕心裂肺。就像在忙了一天给自己倒的那一杯温水，看似平平静静，却能让人瞬间内心澎湃。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现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能听的情歌，一个人的禁区，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很多年后再来听这一首《我要的幸福》，你发现每一句歌词都能唱进心里。生活中问路这种事情常有，最终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的还是自己。你一定能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

0: 环。
1: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不要轻易听太过甜蜜的歌，其实从来都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一首歌的时长很短，可是藏在里面的心动绵延漫长，一段旋律格外的轻盈，可是裹挟其中的思念沉重温柔。有人双向奔赴，爱意圆满，有人独处自在，安然自由，有人心怀期许，静待温柔。爱有千万种模样，浪漫也从来都不止一种定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能听的情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这是他个人第十一张专辑的主打。当年他刚加盟新的公司，这张专辑呢也是花大力来制作。好像算一算，从80年代开始，陈百强基本上就保持了一年1到2张专辑的速度。所以，对于60后和部分70后的朋友来说，在80年代的听歌回忆里面，听他歌的占比还是蛮高的。可以说，陈百强他是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无保留的奉献给了音乐，所以到现在为止，环球唱片仍然在做一些事情来保留大家对于他的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若不是那次夜空》。
1: 若不是那次夜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面都有了答案，咨询呢只是想得到心里所倾向的那个选择，和朋友聊天问朋友建议也只是希望得到一个自己也认可的答案来坚定自己而已。一般听到那些和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瞬间都是不太开心的，甚至还会觉得对方不太理解你，不懂你，最后仍然还是按照自己的路数去出发。所以啊，如果你遇到身边的好朋友正在纠结某件事情，也许他只是想跟你倾诉一下而已，你听着就好，陪着就好，不必做出一个你那么认真那么客观的选择，其实他心中早有答案。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健雅的《你的温度》。蔡健雅呢，她是99年和金海心、梁静茹、蔡依林这一批人一起出道，但是当年她并没有和这些人一样关注度那么高，原因是因为她走的风格没有那么大众流行，甚至还有一些她坚持的小众音乐的感觉。第一张专辑虽然说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但是知道她的人并不多，在蔡依林这一批人的冲刷下还是显得比较少。后来00年宝丽金并入了环球唱片，决定要力推蔡健雅，随后她的事业也慢慢看到了起色，直到03年加入了华纳之后，《陌生人》那张专辑发行，便迎来了他事业春天。他呢，似乎也没有那么在意唱片的销量，在他的眼中，音乐本身的重要性或许更高。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吴青峰的《宝贝啊》。

0: 认识我。
1: 这是吴青峰的《宝贝儿》，这个歌呢，其实是吴青峰专门为杨幂、郭京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写的主题曲，说的是一个因为严重的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拯救另外一个缺陷婴儿的故事。这个片子呢，是在18年10月份上映的，杨幂全程素颜，有人说这是她打扮上最邋遢的一次，但也是最贴近生活的一次，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在艺术圈，往往越是不修边幅的样子，越容易打动人，在音乐这个概念当中也同样如此。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绝不懂。已经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黄义达的写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19岁的黄义达割舍爱情、友情、家庭，只身去追逐梦想，在陌生环境里面孤独摸索时期写的。而现在呢，这首歌对于黄义达的意义来说，是希望他可以唱给那些追梦人听。所以这个歌除了记录当年的青葱追梦岁月之外，更多的是想鼓励和他当年一样有梦想的朋友，无论你多大去追梦，永远不晚。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才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句鸡汤，他说，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论去哪里，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可以决定怎么样爱怎么样活。这一句我真的还是蛮赞同的。但愿此刻在那头的你，即便是为了生活而忙碌，也一定要有某一刻时光仅仅是为自己而活。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面听到的陈晓东的《比我幸福》，这是他的代表作。我不知道90后00后会不会有共鸣，但如果说70后一定是印象极其深刻的。那个刚开始流行网络听歌的年代，大家开始不听卡带了，换成了 MP3 的随身听，而他的歌的下载量在00年代来说也是可以和周杰伦孙燕姿媲美的，甚至比他们更好。这大概就是陈晓东的辉煌时期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戚薇的《一冷一热》。

轻微的一冷一热，这个歌呢是许嵩看完一部都市现代剧之后为戚薇定做的歌曲。这个剧呢我也看了，想说在网络剧当中真的还算是蛮值得一看的剧，很真实，一点都不虚幻，每个故事会多多少少让你折射一些自己的回忆。有时候想想那些当年看来摸爬滚打的时光，其实也真的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藏的回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对这个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交警10项暖心举措护航高考，高考期间救护车出诊禁止鸣警笛，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机器人下井问诊，管道堵点一探便知，蛋价震荡明显，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可控，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999亿元，新政诉讼将关注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热点点评，您将听到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9: 2026年高考在即，宜昌公安交警推出10项护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在考点周边管控方面，交警启动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对系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便利。各考点制定一校一测方案，划定人员的聚集区、送考车辆停放区等6区，配套禁停禁鸣标志和隔离设施，并向货运车辆发布城区禁止通行信息。为了方便送考车辆停放，交警联合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环境中心免费开放了考点附近8个停车场共411个泊位，并增设临时停车区，保障车辆有序停放。出行保障上，交警指挥中心开启绿波放行，对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对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以警告教育为主。交警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队安排警车专人全程护送，街面还部署爱心护考铁骑队驻点待命。此外，宜昌交警新媒体及本地官方媒体将及时发布考点周边路况和出行提示，引导送考及社会车辆合理出行。为了更好地确保高考期间120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宜昌市急救中心目前已经下发医疗救护保障预案，要求各急救站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避免影响学生，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根据了解，高考期间将严格的按照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同时，城区的八个考点均设置有救护车和专业的医护现场驻点进行医疗保障。保障人员提前针对中暑、低血糖、急性肠胃炎等考生常见急症进行急救技能强化培训与演练，为避免惊扰考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考生的干扰。高考期间120救护车出诊时直闪警灯，禁止鸣警笛。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急救站已认真地做好了通信调度设备、救护车、急救设备、急救药品的检查工作，并安排好值班人员，确保高考期间通信设备畅通无阻，救护车能随时出诊，避免出现空巢及无车可派的现象。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据悉，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指导各地会同各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在我们城市的地下埋藏着很多排水管网，这些管网是否畅通，直接影响了地面的收排水能力。近期，为了探查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是否存在淤堵情况，城管部门采用机器人对排水管道实施了集中探查。
1: 6月2号上午，市政工作人员来到点军区将军路，并打开道路中间的一个井盖，随后将一个装有摄像头的四轮机器人放入井底。记者注意到，这个机器人通过绳索与一台控制器相连，工作人员点击平板上的软件，就可以操控机器人深入排水管道进行探查，管道的直径、材质、接口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淤积物都能一目了然。
2: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管道内部3.7米的一个位置了，这个就是在管道内部沉积的一些淤泥，降雨之后冲刷的那个泥土进入到雨水管道之后沉积下来的，因为它整体管径是比较大了，对管道的整体排水能力是没有影响的。
1: 眼下正值主汛期，近期市城管委启动城市排水防涝专项体检项目，通过管道机器人对地下排水管网是否存在淤堵开展集中检测。
3: 用机器人检查，省时又省力，不用工作人员钻进狭小危险的区域，避免磕碰、中毒、高空坠落等人身危险。机器人钻进

0: 管道深处，人工够不到的死角，全都能探查到位。
1: 截至目前，东山大道、江南大道、白沙路、先锋路等路段的管网检测已经完成，累计检测长度达60公里。

0: 管道的一个通水能力。
1: 接下来，城管部门将有针对性地开展疏通或修复，确保排水管道运行正常。
2: 轻度淤堵，我们将会采取用高压涉水车疏通；有像中度淤堵，就会使用抓力车进行清淘。对于那些深埋淤积或者管网存在着变形这种问题，后期会采用工程措施开挖清淘，破损的管线同步更新。
3: 受季节性养殖周期更替、气温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期我市的鸡蛋批发价出现了季节性的浮动。记者走访城区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了解到，相较于批发端的明显波动，终端零售价格涨幅温和。当前呢，全市的鸡蛋货源供应充足，品类丰富，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4: 6月3号，记者在城区多家商超及农贸市场看到鸡蛋货品陈列充足。面对批发价格上涨的压力，本地商户让利惠民，让鸡蛋这一民生刚需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上涨幅度不大，但是它这鸡蛋还是蛮新鲜，品种蛮多，能接受。
6: 开始就撑了，反正少赚点了。现在这个鸡蛋只卖4.5块。先卖5块5，零售价差不多涨1块呀，但是批发价差不多接近要涨到2块了。
4: 为保障鸡蛋市场供需平衡，城区各大市场商超坚持高频次补货、零库存周转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货品结构，丰富产品品类，全方位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6: 充足有货，我基本上是每天进货。最多隔一天进货，天天进，天天卖嘛，目的不成货。
7: 多家供应商在给我们提供货源，保洁鸡蛋，有一个富硒鸡蛋、玉米黄鸡蛋，最高峰的话，我们可以卖到100多盒。葛城死的鸡蛋、长阳鸡蛋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本地鸡蛋的话，占到了差不多有2/3。
4: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震荡的根源为季节性波动，春夏交替时节养殖周期更迭，叠加天气因素，阶段性改变了市场供需关系。
7: 4月至5月的话，新老鸡替换，老鸡下蛋的话，它数量就会比较少了。新鸡仔还没有到下蛋的时间，鸡蛋的话，它需求量非常大，供应量的话，它就会有所下降。季节性的浮动，天气热的话，蛋鸡来讲的话，它下蛋的频率可能会减少。今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的话，大概在1块多左右。往年的话，8月份左右的话有一个回落。
3: 来关注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自5月下旬活动启动以来，我市的环卫部门深入居民家中和重点单位，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的知识进一步走进千家万户，入脑入心。
1: 在五家岗区五家乡合一村，一场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宣讲走进辖区五托机构，工作人员用图文讲解、现场问答、趣味游戏的方式，直观普及垃圾分类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分类方法。
8: 剩饭，剩菜，是属于什么垃圾啊？
9: 厨余垃圾。
8: 你们都抢答对了，好棒啊！
10: 我们会现场提问，比如说骨头啊，到底是怎么进行分类？比如说吃完饭了擦嘴巴的纸巾，我们应该放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进行垃圾分类的话，孩子们记得住。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发动孩子们一起玩击鼓传花游戏，以沉浸式体验替代枯燥说教，推动学生带动家庭共同参与。
10: 小手拉大手，让我们小朋友带着家庭啊进行分类，让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和参与度会越来越高。
1: 自5月下旬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以来，我市围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者服务、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开展系列常态化宣传活动，宣传场景涵盖楚超赛场、社区、学校、机关、企业、商圈等重点区域，通过多样化实践行动，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理念。
11: 共举办了205场次可回收物变废为宝小课堂，参与人数达到了16000多人，结合实物展示、互动问答、手工 DIY 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居民和学生的分类认知与动手能力。
1: 针对居民日常分类习惯，环卫部门组织志愿者入户宣传，推广两袋对两桶便民分类模式。目前已累计入户3.4万余户，发放宣传折页、可回收物。

0: 收指南、看病使用说明等资料400余份，引导群众养成科学规范的分类习惯，
1: 引导居民养成厨余垃圾投绿桶、其他垃圾投黑桶的习惯，同时呢，将可回收物分出来，实行源头减量和资源再利用，变废为宝。
2: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新政速想，我们先来关注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的消息。6月3号起呢，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当中的贷款展期做出了优化调整。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申请延长贷款期限，减轻还款压力。展期以后，总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所谓的贷款展期呢，就是把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月的还款金额会相应的下降，从而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据悉，申请展期需要满足已正常还款满1年，无逾期欠款，剩余还款期数超过12个月，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而且账户状态正常等等条件。可展期次呢，同时与最长的贷款年限、主借款人年龄、房屋房龄有关系。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供了一个测算实例，以首套公积金贷款60万元、贷款期限15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展期前每月的还款额是4029.04元。正常还款满1年之后，申请展期将总贷款期限拉长到30年，剩余贷款期限相应的延长到29年，每月还款额下降至大约2321.13元，每月少还了大约1707.91元。借款人在办理展期降低月供之后呢，如果后续还款能力恢复，仍然可以再申请贷款缩期，也就是说缩短还款年限。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该和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且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呢，正在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和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前不久，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这要求我们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重大现实课题。近年来，人工智能为科技进步带来不可思议的革命性影响。以生命科学为例，截至2020年，人类通过实验科学手段一共解析出不到20万个蛋白质三维结构。而如今，人工智能依靠海量数据就预测出了数以亿计的蛋白质三维结构。这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科学研究效率，这将极大改进人类对生命过程的理解，缩短新药研发的周期。展望未来，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更深度的结合将会带来更深刻的变化。顺应这一趋势，抓住重要机遇推动发展，必须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回顾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新旧秩序的转换。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教育体制改革对于培养更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与以往相比，人工智能发展史无前例的迅猛，这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基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特征建立起来的，以传授知识为主。人工智能发展对其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不能够仅仅培养流水线上的知识容器，必须在课程体系、知识体系等方面顺应趋势，深化改革。人工智能时代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的课题。我国先贤讲君子义物，说的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可以驾驭外物，而非被其所驾驭。这一古老智慧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重要启发。我们需要更加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彰显人的价值，重视好奇心、同理心、创造力、内驱力等人类所独有的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重点是充分地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促进规模教育与个性培养、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相统一，推动育人从知识传授为重项能力提升为本转变，放大人类核心竞争力，更好地驾驭前沿科技，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当前呢，需要从以下的三方面着力，强化独立思考。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之一呢，就是可以轻松地调取人类几乎全部的公开知识，精准接管标准化重复性的劳动。因此，人才培养要把学生从重复刷题的机械记忆当中，从追求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当中解放出来，通过兴趣先导，让学生形成克服惰性、独立思考的内在动力。同时注重树立问题导向，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主动定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拆掉学科藩篱，在真实的世界当中，问题往往不能够以单一学科知识来认知和解决。在科学的世界里，卓越的创新也往往来自学科交界处。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通用语言、通用工具。要用好

0: 这一点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视角、方法连接起来，提供多学科有机互动的教育场景，让学生真正的置身于创新创造的第一现场，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打破认知孤岛，人工智能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距离，让不同的文明成果触手可及。同时，技术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算法偏见，是更开放还是更狭隘？选择权在于人本身。我们要帮助学生打开全球视野，拓展认知边界，利用人工智能构建跨文化对话的媒介，让学生看见并且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学会沟通、尊重与信任，基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和价值关切，做出最优选择。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大家听见，而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华丽的舞台，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同样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当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小学老师说他改造一班小学生的秘诀，他的学生呢，在低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作业很多，评价却很低。那当这班学生升到他的班级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都很低落，有一点畏畏缩缩，一点也没有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的模样。于是呢，这位老师开始把作业的最低分数定为甲下，即使写得很糟糕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甲下，好一点的是甲，那再好一点的就是甲上，写得不错的给他甲上和一个苹果，真的很用心，则给他甲上和两个苹果。那所谓苹果，其实只是一个刻成苹果形状的印章，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奖品。由于评分很宽，那每次发奖品的时候几乎是人人有奖，最小的奖是一张贴纸，而最大的就是一个铅笔盒。奇迹般的，孩子们都重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恢复了天真的神情。尤其是每次颁奖的时候，教室里面就会像节日盛会一样，所有的学生都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发。这位老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与赞赏。那在作家冰心的笔下，也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位懂得爱的教育的好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来读到的这篇文字，来自冰心，《我的老师》。
1: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 T 女士，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只是算术，因为熟识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他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手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他。同学中敬爱他， 他的当然不止我一人，他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他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代数只得了52分。当我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梯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对我说：“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

替你补习算术吧。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他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替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冬天的夜里，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替女士的笑脸，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母亲觉得对于替女士应有一点表示，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替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他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因为补习算术，我和他面对坐的时候很多，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他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他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替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他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时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冰心先生的这一篇《我的老师》。相信刚刚我们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内心都会被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触动了。在这一篇文章当中，T 女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只是一件件的小事，替学生补习，温柔的询问，耐心的譬喻，真诚的赞赏。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 T 女士，她或许是一位老师，或许是父母，或许是某个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了你一把的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的陪伴，不是冰冷的分数和排名，而是温暖的看见与懂得。就像林群贤故事里头的那位老师说的一样，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和赞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被期待、被比较、被各种各样的标准衡量。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但是却忘了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太容易指出缺点，却吝啬于给予真诚的赞美。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孩子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苦恼，也许他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也许他写文章还不够通顺，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像 T 女士那样蹲下身来，看见他的努力，听见他的声音，给予他足够的耐心和鼓励，那他一定会慢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因为我们常常会问孩子说，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排在第几名啊？但是却很少问，你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哪句话、哪本书让你特别感动啊？其实，语言的表达能力从来都不是在考卷上练出来的，而是在被爱和被接纳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他就会愿意开口，愿意分享，愿意用声音去表达他眼中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鼓励而非批判，因为每一颗敞开的心都是从被温柔对待开始的。而这也是我们创办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最朴素的初心，我们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功利性的地方，也更不想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压力和比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表达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只有平等的倾听和真诚的鼓励。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够在被看见、被接纳、被赞赏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声音，爱上表达，也爱上那个越来越自信的自己。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2016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横滨国际2016秋季5周年拍卖会，将要拍卖的多件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谷广瑞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被叫停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大谷广�瑞啊，曾经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呀掠夺走了数以10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汉籍图书还有碑拓。据说呀，这些图书当中啊，仅孤本真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呢则超过了4万册。历史的回忆啊是苦痛的，那么如果在民间收藏当中出现了外国藏家跟您争抢一件珍贵古董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有这种势在必得的气魄和技巧把古董留在中国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那么在利用竞价的方式逼退了日本藏家之后，崔先生又跟货主做了如何的交易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买古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东西必须划价，否则两边都不痛快。因为如果不划价，要么就是你当冤的头，要么就是店主觉得卖亏了。这几匹唐代脚胎马虽然前面和日本人有过竞价，但崔先生认为竞价归竞价，再说他是先进店来的，老板如果给他报价根本不会有后边的竞价，因此现在跟老板讲讲价还是合理的。毕竟从其本身价值来说不会到达10多万一个高价。于是崔俊元开始了试探性的划价。我今天现金带的不多，而我确实啊真心想买下这8匹脚胎马，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吧。崔俊元传递给店主一个信号，竞价是刚才的事儿，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也得给点量。同样精明的店主也并没有嗨宰一把崔俊元的想法，当即同意了他的划价请求。爷，刚才的竞争也是为了给日本人一个面子，直接不让他买吧，显得中国人欺负他。咱竞价的时候咱心里直犯嘀咕，怕大哥你胜不了他，现在好了，东西总算留在中国了，现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出个价吧。对于店主

0: 五的要求，崔俊元不愿意先给价，肯定不让您吃亏。您看这几匹马多少钱合适啊？咱都是实的人，我肯定不会太狠的杀价，您就直接给个心理价位吧。图个吉利，一匹马8万。店主的报价已经十分接近崔俊元的心理价格了，但按照规矩他还得小砍上一刀。本来呀，我不应该再划价的，但今天手里钱确实不太多，您看我银行卡里啊正好有60万，您要愿意再便宜一点，咱就按这价格成交，连交个朋友，今后到河南出差还到您这儿来。经过一番交涉，卖家最终被崔俊元的直爽所打动了，表示愿意以每批7.5万元的价格出售。时至今日，崔俊元仍然认为店主其实本心也并不想让这8匹脚胎马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竞价最终胜出也成全了卖家的这一个心愿，最后的还价过程也就比较顺利了。哎，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买卖双方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为国家保留住了中国文化中最美的那一段记忆，买卖双方的精神境界同样的高尚，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让我们再说说这几匹脚胎马。这8匹脚胎马十分的健硕，身形优美，造型奇特，神采飞扬，体现了唐代和谐之美，让人爱不释手，是崔俊元得意收藏之一。在他看来，这8匹脚胎马比著名的昭陵八骏更具美感。他还提议把这几匹脚胎马按比例放大做成雕塑，用来作为天津的城标，以此来把城市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对此他表示可以随时把脚胎马的模型无偿地提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啊，我国经过抢救性发掘重新出土的国宝文物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吗？金缕玉衣啊，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啊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这个《西京杂志》里面记载，汉代帝王下葬啊，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这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呀，就是人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呢十分迷信玉啊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自1968年西汉刘晟和窦绾夫妇墓当中发掘出了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葬服金缕玉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刘晟墓的金缕玉衣到底怎么出土的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满城是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在县城西北边 1.5 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 235.8 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灵山。在灵山附近，自古延续下来两个名叫守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灵的，可是究竟是给谁守灵的呢？灵又在哪儿呢？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一次爆破施工，才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的一个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炮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脆响，而是十分的沉闷，好像还有回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都感到了十分的纳闷。班长于是命令一个战士爬上去看个究竟。这个战士攀着岩石爬了上去，当他刚刚站在了放炮的地方，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即随着石头渣慢慢往下沉。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一大堆石头一起落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了。山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脚下是冰凉的淤泥和一些坛坛罐罐。突然，有一股十分陌生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阴森可怖。这一名战士胆子很大，他稳了稳心神，便急忙朝透着微弱亮光的地方爬过去。这时候正好班长带着战士们爬过来，大伙赶紧伸手把他拉上去了，好在没人受伤。在洞口商量了一会儿，战士们决定进洞深处探一下究竟。

0: 们打着手电进洞以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的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这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好奇心促使战士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边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一定是个古墓，有一个老兵首先缓过神来，
1: 对，我们挖到古墓了，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现场，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0: 班长严肃地说，他们封好了洞口，又留下了两个隐蔽哨，就火速地返回了驻地，向上级汇报了。施工发现古墓的消息立刻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第二天以绝密文件的形式报告给了河北省有关领导。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等人前往现场勘察，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从该墓陆续出土的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蜀国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属于金文，而铜器上这种文字则接近于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出土的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的风格。所以考古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的年代当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随着勘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一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起来了。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十一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此墓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的陵寝了。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150多年，共有10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10位中山王的哪一个呢？1968年6月15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挂帅，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古墓发掘活动。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冷，不仅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也不时地滴下冰冷的水滴。

0: 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也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结实的古董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感觉到墓室越来越深，而且空间越来越大。
1: 那么这金缕玉衣又到底怎么发掘出土的呢？咱们呀，明天接着说。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4: 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4: 我打你坏爸爸。
7: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4: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您能够识别孩子的谎话吗？当孩子开始说谎的时候啊，这些事儿啊你一定得清楚。突然间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哎，不好，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开始会说瞎话了。比如说，妈妈我肚子疼，今天不能去学校了。妈妈我没有吃冰激凌，可是他的嘴上还沾着巧克力。东西是你打碎的吗？不不不，是咱家小猫打碎的。这一代的家长啊，大多都是听着匹诺曹和狼来了的故事长大的，从小就被教育诚实是好品质。但是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开始说谎，就会觉得如临大敌。加拿大的布鲁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曾经做过一组测试，结果发现2岁的时候30%的儿童都会说谎，3岁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50%，而4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撒谎了。孩子撒谎的情况和原因很多，有的时候撒谎呢也并非恶意，但是我们这一代父母的优点就是育儿的时候很谨慎，不会轻易下论断，上来就批评。但是呢，也是因为谨慎啊，面对孩子的黑白谎，我们该怎么去纠正他、引导他比较好呢？对于孩子撒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父母啊不能够仅凭某次行为就认定孩子已经是撒谎成性的人。从儿童的心理发展角度来看，谎言是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体现。准确来说，很多孩子都说过谎。你想一想，其实我们的童年大家都有撒谎的经历，所以呢一碰到孩子撒谎就抓狂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说谎，尤其是2到5岁的孩子，他们对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还不够明晰，对于成人世界的道德准则还没有概念，他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在撒谎，所以呢就会说出一些看似是谎言的话。另外，谎言可以帮助他们逃避惩罚，还能够帮助孩子达成愿望。比如说，孩子为了得到某个玩具或者不去上学，有的时候呢就会来说一些小谎达到目的。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给孩子贴上撒谎精的标签。发现孩子说谎，家长千万不要把带有负面情绪的标签过早地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伤害孩子，也会错过和孩子良好的沟通机会。面对孩子的说谎，家长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家庭教育的方式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假如孩子觉得自己的一些错误行为会导致父母生气，那么他们只能够选择撒谎来逃避父母的愤怒。有些时候是紧张专制的家庭环境把孩子推向了说谎的道路。另外啊，还要记住营造更加安全的表达环境，耐心了解孩子这一次说谎背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们的谎言在说出口之前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恐惧、担心、害怕这些负面情绪，理解孩子的情绪反应，不是步步紧逼，这样才能够打开亲子之间沟通的渠道。当孩子意识到即便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也可以安全地告诉爸爸妈妈，谎言也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父母更要在生活当中以身作则，以实际的案例告诉孩子，只有诚实才能够获得信任。这不仅是与他人相处的原则，也是做事的基本态度。谎言只有一时的安慰， 坦诚才是让自己心安的唯一方式。

妈妈带着孩子出去，这个孩子不肯跟别人打招呼，别人跟他打招呼了，孩子呢也不愿意跟人回应，妈妈就特别焦虑，觉得这个孩子呀不懂礼貌，让自己心里特别不舒服，就问该怎么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其实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两步走就可以。第一呢，我们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贴标签，说你是个不懂礼貌的孩子，或者呢说你这样做别人会不喜欢你。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去教会孩子正确。

0: 确的做事情的方法。孩子呢不跟别人打招呼，别人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懂回应，很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就一定要学会去教孩子，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孩子。那妈妈可以啊，以孩子的口吻去跟对方打招呼，这样呢既避免了对方尴尬，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孩子，在有人给你打招呼的时候，孩子该具体怎么做。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很多家长都知道画画呢是孩子的天性，要保护孩子的天性，但是落实到具体实践就困难多了。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学画画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不小心吃一口颜料，或者呢口欲期的时候喜欢咬笔怎么办？怎么才能够防止把家里面的墙上衣服上画的到处都是呢？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家长，对于小月龄的宝宝来说，学一项技能往往是先行而后知，不是必须报昂贵的画画班，也不是一味的只有用笔和纸才能完成画画。只要引导宝宝用好一双小手，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世界。因为对于画画这件事儿啊，其实呢是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技巧就可以开始创作的。尤其是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就像口欲期通过吃来探索世界一样，涂鸦是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通过涂鸦可以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提高手眼协调能力，促进大脑发育。当涂鸦的欲望越是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越容易乱涂乱画。涂鸦期更是像小月龄的宝宝想象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艺术大师毕加索曾经说过，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宝宝天生啊就有让人惊叹的想象力，只要给他一点颜料画笔，总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涂鸦期内，如果想象力没有得到保护和开发，那么很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然而很多家长在带宝宝画画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两个误区，比如说过度干预吗？还是完全放手呢？其实啊，家长呢可以用一些好玩的方法让宝宝自己来创作，拒绝照着画。比如说啊，用玩具小车涂鸦比赛，或者呢读绘本画毛毛虫，带着宝宝走进生活来感受生活，激发宝宝的创作灵感，自由创作，收获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对于口欲期的宝宝啊，其实呢你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颜料，也能够让孩子尽情创作。在这里啊，可以给各位爸爸妈妈提供一些用具，比如说手指画颜料。大家呢可以找一些天然色素，无毒无味，好清洗的，它能够满足无序的涂鸦期的需求，手指挥舞成趣味的作品，宝宝会更加的惊喜。另外啊，可以买那种整套的画刷，它就符合控制涂鸦期的手部发育规律，可以轻松的满手抓握。还有一种啊，就是粗头的水彩笔，宝宝握笔不费力，好上色，他就可以惊喜地画出封闭的圆形。家长呢，也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些素描纸，用专业的美术画纸 A3 的尺寸，空间比较大，涂色呢不晕染，宝宝的每个作品扣在一起啊，就是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或者呢，把它作为装饰画，为宝宝可以留存童年的作品记忆哦。涂鸦不是让宝宝模仿画画，重点呢是让宝宝参与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培养宝宝的绘画能力，更重要的是带宝宝观察周围的事物，打开看世界的视角。爸爸妈妈在带着宝宝一起玩涂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宝贝带来的惊喜，因为每一个宝宝都能够绘制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宝宝在一岁以后就进入了绘画启蒙的关键时期，就是涂鸦期。在1到3岁这个阶段，涂鸦不仅仅是帮助宝宝锻炼手部精细动作，促进大脑发育的最佳方式，还能够让他在探索世界的初期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3岁的孩子啊，特别淘气，而且呢爱搞破坏。妈妈呢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就是不听。比如呢，孩子擦完鼻涕的那个纸就直接丢到别人的饭碗里，把那个吃饭的时候带的围兜直接扔到刚拉过臭臭的那个小马桶里。看到孩子这样的表现，妈妈是又生气又着急，一时之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教育呢？如果说啊，你们家也有3岁左右的孩子啊，也是表现得特别的叛逆，特别的不听话，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淘气的叛逆的不听话的孩子也可以变得懂事听话配合你。这招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个笔记，叫做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的方法。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看着孩子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饭抹在身上了，抹在衣服上了，你会忍不住的去指责他，告诉他不要这样，你看你的衣服都抹得脏成什么了，那嘴巴上全都是油，怎么能抹衣服上呢？哎，这种说话模式叫什么呢？叫表达自己的不满，叫做指责和批评孩子。那这样的一通教育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孩子要么是抹得更厉害的，要么呢就假装没听见，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换成另外一种沟通模式，变成教会孩子做事情正确的方法，在这个思路的引领下，我们会怎么跟孩子沟通呢？我想啊，大家应该会这样去跟孩子。

0: 说，宝贝，嘴巴上的脏东西要用纸擦哦。在说话的同时呢，拿一张抽纸递给孩子，这个呢就叫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方法。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去批评他，去指责他，甚至去大声的吼他，骂他，其实这个呢只是更多的在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和不满，并不能解决让孩子知道他错在哪里，下一次该怎么做的方法。所以呢，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把批评、指责、吼骂孩子换成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正确方法，你跟孩子的沟通效果会好很多，你的孩子也会在你的引导和教育之下变得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懂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清甜灵动的复古甜歌，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灵动的节奏，俏皮活泼的唱腔，把藏在数字里的暗恋心事、懵懂情愫尽数唱尽。没有浓烈炙热的告白，只有少男少女最纯粹直白的心动和喜欢。整首歌曲曲风轻快元气，旋律朗朗上口，用最简单的数字密码诠释着青涩爱恋，满是复古青春的气息，轻松治愈又甜度满分。那今天的开场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甜歌，在轻快的歌声里邂逅藏在数字间的温柔爱意，数字恋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旋律自带温柔浪漫的滤镜，仅仅前奏音起，晚风、烟火、温柔的氛围就扑面而来，瞬间把人拽进缱绻的恋爱氛围感里。而有些歌词落笔都是满心的偏爱，字字藏进细腻的深情，轻轻的就能触碰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些不能听的情歌。所谓不能听，从来不是歌曲本身有禁区，而是它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纯粹、最热忱、最美好的爱意向往，让我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今天这份歌单甜度超标，温柔过载，氛围感拉满，
0: 单曲循环。
1: 首先进入到暗恋心动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一听就会沦陷。藏着年少无声的欢喜，藏着小心翼翼的惦念，每一首歌都是未曾说出口的心动。汪苏泷和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的夏天，如今也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青春标杆小甜歌。曲风轻快明媚，甜度温柔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裹着满满的少年气息，一开口就是夏日，就是晚风，就是青涩的欢喜，满是纯粹清甜。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薛氏情歌氛围感拉满，曲风清冷高级，慵懒又深情，仿佛世间所有一见倾心的遇见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而又遗憾，浪漫又难忘。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生，单曲循环。
1: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就像听着她用独特的嗓音娓娓道来一场感情，不慌不忙，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都是成年人最向往的细水长流，平淡安稳，温柔而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张歌单，叫做《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之后是热烈高甜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爱意藏不住。明目张胆的偏爱，明目张胆的温柔，浪漫高级又不油腻，把满心欢喜娓娓道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即便已经发行多年，依旧是浪漫顶流情歌。轻快浪漫，氛围感自带法式温柔，浪漫的歌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将热烈直白的爱意娓娓诉说，是属于恋人独有的浪漫氛围感。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热烈高田禁区，怎么会没有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呢？听他的歌，永远吃不到爱情的苦。直白热烈的告白，简单纯粹又热烈真挚，把明目张胆的喜欢唱得温暖又动人。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的就是你。
2: 热烈高田禁区不能听的情歌 Tank 专属天使，它是多少8090后的梦中情歌，温柔细腻的曲调，温暖治愈的旋律，尤其是曲中那一份专属的偏爱，曾经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但愿在爱情中的每一个你都能被好好的守护，被满心的珍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歌单是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第三个禁区就是深情治愈的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高级走心会上瘾。褪去浮华的甜腻，只剩下内敛深沉的温柔。高级有质感，温柔且有力量。告五人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的大热乐队，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那就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
4: 真的懂唯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芸京的声音响起，就让人回到那个追仙剑的年代，剧中的生死爱恋让人上头，张芸京的声音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执念，不顾一切的奔赴，心甘情愿的偏爱，热烈而又执着，成为无数人心里的温柔意难平。

0: 生，单曲循环。
1: 深情治愈的禁区必然会有这首《水星记》，作为郭顶的质感情歌，曲风清冷内敛，温柔克制，藏着默默守护的深情，遥遥相望的温柔，不动声色却后劲绵长，温柔戳心。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还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一个人的禁区。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简简单单，没有炫技，没有撕心裂肺，就像在忙了一天给自己倒的那一杯温水，看似平平静静，却能让人瞬间内心澎湃。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现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能听的情歌，一个人的禁区，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很多年后再来听这一首《我要的幸福》，你发现每一句歌词都能唱进心里。生活中问路这种事情常有，最终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的还是自己。你一定能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

0: 循环。
1: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不要轻易听太过甜蜜的歌，其实从来都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一首歌的时长很短，可是藏在里面的心动绵延漫长，一段旋律格外的轻盈，可是裹挟其中的思念沉重温柔。有人双向奔赴，爱意圆满，有人独处自在，安然自由，有人心怀期许，静待温柔。爱有千万种模样，浪漫也从来都不止一种定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能听的情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在五家岗区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宜昌科技人才贷最新成绩单出炉，累计放贷超15亿元，服务5500余人。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总贷款期限最长可延至30年。6月13号，宜昌客场对战实验，比赛门票分3波发售。郑州一地铁站外绿化带上种麦子，哪里出了问题？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6月4日，市委书记黄健雄在五家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把深学、真查、实改推进到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五家岗区宝塔河街道张家坡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黄健雄仔细查看小区环境、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等情况，走进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基层减负等情况，了解到社区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摸排群众诉求，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黄健雄对此表示肯定，他叮嘱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始终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成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黄健雄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要求，必须摒弃与己无关、孤立片面、重表轻理等认识误区，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要加强理论学习，用好正反典型案例，抓好警示教育，坚守价值立场，校准实践导向，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刻认识到发展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可赶可及。要注重常态常效，及时总结各地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探索出来的好办法、好经验，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市领导张立新、彭海军参加调研。 6月4号，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元，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余人，服务覆盖范围广泛，从高端博士研究生到基层中专技能人才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实现全层次人才全覆盖。2025年4月，宜昌在全省各市州中率先推出科技人才贷，为本地人才创新创业、科创企业发展送上金融助力，为精准破解科

0: 创新创业的融资门槛。 落地一年来，该产品综合减负成效显著，该产品每年可为科技人才及科创企业节省利息支出2000万元，叠加各类杂费减免政策，年均再节约融资成本630万元，累计每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2630万元。为更好地服务科技人才， 三峡农商银行以科技人才贷为核心，还配套推出知识价值信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多款特色信贷产品，形成了适配科技企业初创、成长、壮大不同阶段需求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矩阵。今年该行将常态化开展人才服务近百起、近园区、近基层专项服务，主动摸排市场融资需求，做到对符合条件的主体全覆盖、全对接、全服务， 力争2026年末，科技人才贷授信规模突破20亿元，服务科技人才数量超8000人。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破解科技人才缺抵押、利率高、手续多等融资痛点，真正实现人才有价。后续将结合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用好科技人才贷等优质金融产品， 持续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低成本全链条的金融保障。日前，记者从市社科联了解到，湖北省第15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宜昌分会场活动举行， 以社科赋能支点建设、同心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百余场系列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社科知识与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据了解，市社科联联动69家省市社科普及基地、22家社科类学会社团，集中推出理论宣讲、主题讲座、咨询服务等10个类别的136场活动，为公众送上丰盛的社科大餐。 在百场活动中，三峡大学马格兹主义学院鸿梦宣讲团、秭归夏明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等主题宣讲活动，市急救中心急救培训基地、市中医医院等将中医问诊、养生咨询等送到田间地头，市农科院长阳非遗保护中心等举办生态种养、智慧农业等培训活动，
1: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非遗展示、数字科技、科普剧展演、心理健康主题游园实践，让学生们沉浸式感受社科魅力。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6: 6月3号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中的贷款展期做出优化调整。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申请延长贷款期限，减轻还款压力，展期后总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贷款展期就是把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月的还款金额会相应下降。 据悉，申请展期需满足以正常还款满1年、无逾期欠款、剩余还款期数超12个月、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且账户状态正常等条件，可展期次同时与最长贷款年限、主借款人年龄、房屋房龄相关。借款人在办理展期降低月供之后， 如果后续还款能力恢复，仍然可以再申请贷款缩期及缩短还款年限。
5: 为激发我市困难职工家庭内生动力，实现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衔接， 市总工会将在2026年暑假期间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方式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此次勤工俭学社会征岗时间从即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 面向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单位征集岗位，提供岗位需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避免纯体力或高风险劳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安全保障，落实工作餐、午餐、岗前培训、师带徒等保障，需签订勤工俭学协议书。 有临时用人需求的单位可以填写2026年工会勤工俭学岗位信息表，于6月15号前报各地总工会。市直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此次勤工俭学

6月15日，选岗时间为6月22日9时至6月26日17时，勤工俭学的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不超过两个月。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由各地总工会按照每人3000元每月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照100元每天计算合法补贴。原则上，勤工俭学的时间不少于15天，不得超过60天。6月4号 ,2026 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宜昌体育馆开赛。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区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主办，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宜昌市体育中心协办。手球是集高对抗、快节奏、团队协作于一体的室内集体球类运动，有着独树一帜的运动特色，是奥运会正式项目。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是国内青年手球领域规格高、专业性强、影响力广的重要赛事。此次大赛是近十多年来宜昌首次承办的全国手球大赛，大赛为期九天，共有来自北京、安徽、江苏等省市八支球队142名运动员参赛。我们来关注楚超。6月13号19点35分，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6月4号下午，记者在联赛官方购票平台金楚赛事微信小程序看到，第一波门票已于6月3号13点开售，目前仍可购买。第二波、第三波门票将于6月8日、6月11日13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准时抢票。据了解，本轮比赛门票售价统一为9.9元，分三批发售，每批固定公开发售4000张，三轮合计对外放出12000张，购票可选座位。赛事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实名制管理，所有观赛人员含儿童均需实名购票，未成年人不支持单独预约购票。赛事开始前注意提前携带身份证到赛区场馆，配合安检人票证三合一核验入场。具体的购票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金楚赛事，进入之后点击实验，点击立即预定即可。注意，在这个平台购票可以凭电子票直接刷码入场。二是进入抖音，点击团购，搜索实验奥体中心，点击实验室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购买。在这个平台购票需要提前到线下核销兑换纸质门票。除了9.9元门票之外，还有29.9元的套餐可选，含球迷服一件加门票一张，同样需要提前核销领取。6月4号下午，楚超进校园足球推广活动在宜都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开启。宜昌东阳光队六名球员走进校园，与该校的足球小将近距离互动，同台竞技。来自宜都市各校的200余名学生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的魅力。活动现场精彩的快乐颠球挑战赛率先开启，校园的小球员与楚超球员共同完成了2分钟集体对颠展示。球员们指导学生开展原地颠球、手抛接球等基础训练，让他们快速掌握技巧，积累经验。教学互动过后，精彩的校园足球友谊赛火热开赛。宜昌东阳光队球员与校园足球小将组队同场竞技，传球、跑位、抢断、射门。参与活动的宜昌东阳光队队员王远哲是宜都本土成长的足球少年，目前仍是高二的在读学生。他表示，能够参与楚超赛事，返乡助力校园足球推广，十分荣幸。希望能以自身的经验，能够激励更多的学弟学妹们坚守足球梦，在运动中成长与蜕变。好，再来关注高考的护考。2026年高考在即，宜昌公安交警推出了10项护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在考点周边管控方面，交警启动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对记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的便利。各考点制定一校一测方案，划定人员聚集区、送考车辆停放区等6区，配套禁停禁鸣标志和隔离设施，并向货运车辆发布城区

0: 禁止通行的信息。为方便送考车辆停放，交警联合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免费开放考点附近八个停车场共411个泊位，并增设临时停车区，保障车辆有序停放。出行保障上，交管指挥中心开启绿波放行，对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对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以警告教育为主。交警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队，安排警车专人专程护送，街面还部署爱心护考铁骑队驻点待命。此外，宜昌交警新媒体及本地官方媒体将及时发布考点周边路况和出行提示，引导送考及社会车辆合理出行。6月4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确保高考期间120生命通道畅通无阻，目前已下发医疗救护保障预案，要求各急救站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避免影响学生，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据了解，高考期间将严格按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同时，城区八个考点均设置有救护车和专业医护现场驻点进行医疗保障。保障人员提前针对中暑、低血糖、急性肠胃炎等考生常见的急症进行了急救技能强化培训与演练，避免惊扰考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考生的干扰。高考期间120救护车出诊的时候直闪警灯，禁止鸣警笛。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急救站已认真做好通信调度设备、救护车、急救设备、急救药品的检查工作，并安排好值班人员，确保高考期间通信设备畅通无阻，救护车能随时出诊，避免出现空巢及无车可派的现象。6月2号上午8点多，一辆 B68 路公交车在发展大道珠海路口紧急疏散了乘客。接下来的5分钟里，公交驾驶员艾俊放下了手中的方向盘，用尽全力托举生命的重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尽力了，呼吸。1、2、3、4。
2: 这是6月2号上午8点48分发生在 B68 路公交车上的惊险一幕。视频中，公交驾驶员艾俊双膝跪地，跟随120急救电话的指示，为失去意识的乘客一次次施血，胸外按压。就在几分钟前，这位乘客突然倒地，引起了全车人的注意。
3: 只见他当时浑身剧烈抽搐，然后口吐白沫，双目呆滞，一动不动的，然后呼叫没反应，完全失去意识，呼吸不上来。
2: 见此情形，艾师傅第一时间疏散乘客，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报出车辆所在位置、患者具体情况等关键信息。此时，车上的一名热心男乘客也过来帮忙，协助艾师傅把该乘客扶到地板上平躺。在急救人员的电话指导下，艾师傅双膝跪地，双手重叠，双臂伸直，跟随口令开始胸外按压。胸外按压需要一定的力气，艾师傅一边大声喊着数字，一边紧跟着节奏按压，每做30次都要观察一下患者状况。像这样持续的胸外按压，他坚持了5分钟。
1: 臂力了，呼吸。1、2、3、4。
3: 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边数一边按，大概做了5到6轮之后吧，那个倒地的乘客长吐了一口气，然后呼吸才慢慢变得均匀。
2: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艾师傅赶紧下车示意。急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了救治。在帮助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救护车上后，艾师傅才松了一口气。他跪地救助患者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一经发出，立刻获得网友们的点赞。
4: 有大爱的宜昌司机 一座有爱的城市。方向盘上托起生命重量。

0: 是拂袖口，藏着人间星光。
1: 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2: 得益于及时的救治，目前这名乘客已无大碍。五分钟的跪地按压，不仅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更是城市文明的生动缩影。公交驾驶员艾俊在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果断施救，也正是有了这份挺身而出的善意，毫不犹豫的援手，让公交车厢暖意融融，让一座城市又一次充满了温暖的力量。为凡人英雄点赞，也愿这份暖心善举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5: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八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了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的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于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运。如今呢，地铁站已通车运营一年半，为何周边的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8: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9: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8: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6: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8: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6: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0: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6: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

0: 也方面不一致。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3: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
4: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姚志平喃喃地问，你爱我吗？没有回应，尽管能感觉到对方越发用力的拥抱。姚志平瞬时从澎湃中逃脱出来，仔细搜索着对方的回应。没有，没有，哪怕喉咙中一声含糊不清的嗯。一声重重的叹息后，传来葛东风的声音，唉，对不起。他还在试图拥抱，似在表达歉意，姚志平却觉得那有力的臂膀此时更像缠绕在身上令他窒息的锁链，需要自己奋力挣脱。逃脱了，他开始感觉皮肤上阵阵凉意，眼里又涌出泪水。你说不出来你爱我是吗？因为你压根儿就不爱。此时的姚志平冷静下来，不是都结婚了吗？又不是谈恋爱，要放在嘴上。现在结婚了，不该恋爱了吗？他越说越急切，竟然忽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的台灯，感觉到晃眼和刺目，真相也逼将出来。葛东风没料到灯会突兀亮起，显得有些不适应，用手遮挡了一下。他突然就对那张侧过的脸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像看一个面目猥琐的叛变者。他曾经深深迷恋过的那张英俊的脸，此时写满了谎言和敷衍。我说过咱们以后好好过，这就是最好的承诺。好啦，快睡吧，我去趟卫生间。姚志平知道他想逃离，任他去吧。好好过，还怎么好好过？是你说好好过就能好好过的？这些话在他脑中盘旋翻腾，却没有出口。他伸手关了台灯，重又躺下。在姚志平看来，身边的这个男人并不爱自己，爱仿佛是他的痛点，就连仅仅为了哄女人开心的性质都没有。

0: 没有，那便是彻底的不爱和背叛，他的心也彻底凉了。姚志平变了，他收起了婚前对婚姻的所有美好憧憬，浑身上下充满了幽怨、怒火和不信任。他用各种过分表现着不满。葛东风下厨做的饭，他不是嫌咸了，就是淡了，一会儿说难吃，一会儿说好东西，都让葛东风的手艺糟蹋了。于是就打饭，又说是对付他，大锅菜没一点香味儿，全是熬出来的，反正怎么也不是。一到饭桌上，从拿起筷子到搁下碗，他一直在抱怨。每月他只给葛东风10块钱零花，弄得葛东风捉襟见肘，常被同事笑话。下班葛东风回家晚点，他就甩脸子，冷言冷语，似乎为了羞辱葛东风，他把内衣也丢给丈夫洗。洗完了，葛东风嫌不好意思，让他自己晾，晒到窗外，他还不愿意。他把怒火迁怒于婆婆，似乎所有的陷阱都是婆婆挖好让他跳的。他不再去徐子烈家，也不打电话，甚至对葛东风回父母家也不满意。他希望把和葛东风的矛盾挑明了，让葛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脾气越发越大，越闹越凶。葛东风越是谦让，越是客气，他就越觉得虚伪。渐渐的，他开始苦恼，怒火越来越没有发泄的方向。他甚至希望徐子烈有一天会问一问，但是没有。再说，葛东风给自己的委屈是心上的，是暗伤，也不是一桩桩一件件能列出来说明白的。大家能看见的，只能看到他可劲儿折腾的过分。想起来，姚志平更觉得葛东风的可恶，他又开始把希望放在生孩子上。老辈人说了，什么都靠不住，孩子才是一辈子贴心肉，有了孩子就有了希望。但就是和葛东风为数不多的夫妻生活，葛东风从来措施严密。他哭过，闹过，没用。他要么就放弃，要么我行我素。只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他更周到，更迁就。至于说得出口的原因，葛东风总说生孩子是大事，要一切都准备好。这些床围间的密室，姚志平是个好面子的人，更是无从可讲。眼看结婚就要2年，同事们见他的肚子总没有动静，就打趣，他也只能尴尬受着，心里就更觉得葛东风阴毒。慢慢的，姚志平开始觉得回家是个负担，想逃还要顾及面子，回娘家串门压马路，什么招都想了，都用了，还是要面对，逃无可逃。这天回到家，姚志平还真的没有看到葛东风。桌子上是他留的一张便签，临时出差。便签上搁着一个小巧的塑料盒，盒子里放着一枚精美的葡萄形状的胸针，说是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金色的叶子，淡紫色晶莹剔透的果实，颗颗饱满，栩栩如生。 看到这枚葡萄别针，姚志平一愣。邮局一个业务组的小刘有一个，是男朋友到北京出差带回来的，别在乳白色的毛衣领上，着实亮丽。姚志平也很喜欢。此时看见，他心里动了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这段时间，林占雄自称在闭关，他在研制一个测试软件。这个测试软件是站里新定制的一台设备上要用的，但是协作单位做的软件不过关，精度达不到。站里派人去了外协厂协调了几次，然而精度这关始终攻不下。最后厂长对站里来人连说抱歉，技术力量达不到，在要求时间内无法拿出。无奈之下，站里决定自己干，任务就交到已接连完成了几个攻坚任务的林占雄身上。这三个月对林占雄来说已是晨昏不分，甚至连宿舍到机房几百米的距离都被他省略了，干脆在办公室支上行军床，白天收起，晚上展开。一次加班到晚上，他想上卫生间，就拿着手电筒准备照个亮，结果出门一看，太阳都升得老高，晨昏颠倒了。因为劳累也不见阳光，累得头发一撮撮的掉，林占雄得了斑秃。葛英梅来过几个电话，他也是匆匆几句便挂了线。当林占雄在计算机上做完演示，好像耗尽了所有力气，他连专家评审意见也没精力听，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垂着脑袋睡着了。一直捂得严实的军帽从端正到歪斜，终于掉在地上。他没有觉察，黑色的短发中赫然现出几块浅色头皮，像被啃噬过一般突兀。软件通过专家评审，编制的测试软件连技术部总体室专门搞软件的同志都拍手叫好。站长激动地站起来，高声叫小林。被惊醒的林占雄正弯腰拾帽，大家都发现了林占雄的秘密，会场渐渐安静下来。很久没来首区了，坐在点号到首区的周末班车上，林占雄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今天的心情格外轻松，不仅是软件完成，还因为能见到葛英梅。一路上他不停地摸着脑袋，好像很不适应。站长听说他今天约会，就找来理发工具，拉开架势，准备亲自操刀。
2: 小子，咱可不能在姑娘面前跌份。来，我得把你的发型整整，别像个花皮球似的。站长，要是因为我掉头发，把女朋友吹了，你可得包赔啊。
0: 林占雄围着披巾，和站长开着玩笑。
2: 你放心，
3: 你这头发是压力太大闹的。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别老想着头发这回事儿。再说，我托人上总医院给买了特效药，人家还给了我一个偏方，咱多管齐下，没问题。哎，但你得答应我啊，必须把姑娘拿下。
2: 要是成了，你可是咱们站5年计划内脱光的头一份儿， 一定要给咱们长个脸。哎，现在你快给我交代那姑娘的情况。
3: 得知林占雄心仪的姑娘是葛英梅，站长一下激动了，手上的推子失了准心，夹住了林占雄的头发，热得他大叫一声：
2: 小子，好眼力呀！你知道她是谁的姑娘？
3: 林占雄愣了，别看和葛英梅认识了一年，他可从没打听过葛英梅的来历。
2: 啊，你不知道？
3: 就是技术部葛孝言部长的千金呐。看林占雄愣怔，站长把眼睛也瞪大了。
2: 啊，你真不知道啊？
4: 行，要是你没给我打埋伏，就是人家姑娘保密工作做得好。
3: 戈壁滩的夏天姗姗登场，却来得热烈急切，瞬时点燃了蛰伏等待了许久的花红柳绿。道路两旁的刺梅带着姑娘的娇羞，红色刚刚露出头，玉兰怒放的银白粉红已将窗栏装点。高大的白杨好似铮铮铁骨的汉子，敞开宽阔的胸襟，率先对争奇斗艳的兄弟姐妹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为了防风固沙，基地在首区周边种植了大片白杨，这里也成了恋人们约会和拍照的一个景点。和着风吹杨树叶的哗哗声，葛英梅和林占雄背靠着一棵高拔的杨树，心中溢满重逢的喜悦。林中无数只大树的眼睛也在微笑地注视着他们。林占雄闭上眼睛，贪婪地大口呼吸着新鲜而干燥的空气，发出快乐的笑声。
2: 戈壁滩，我不流鼻血了，再也不用怕你了。
3: 葛英梅也笑，
2: 傻样儿，戈壁滩把你的头发都吃掉了，看你怕不怕。要是让你爸你妈知道了，还不伤心坏了。
3: 说真的，今天林占雄的光头造型委实让葛英梅不习惯。再一细看，他头皮上的发茬颜色深浅不均，追问下来才知道得了斑秃。葛英梅十分心疼，也有些隐隐的担心。他早盼着林占雄完成课题，带他去见见妈妈，省的妈妈总是在催促自己和沈国政的事儿。可是林占雄的头发肯定会拉低印象分的，葛英梅可不希望节外生枝。他正想着给军医大学的同学求助买药的事儿怎么说，前段时间刚看到报纸说军医大学皮肤科专家研制出了专门治疗斑秃的新药。没想到一番话半天没得到回音儿，葛英梅正纳闷儿，就看见林占雄立在眼前。
2: 英梅，我没有父母了。父亲在我小学毕业前一年出海遇到台风去世了。一年后我妈也走了，我是叔叔养大的。
3: 这个消息让葛英梅有些吃惊，她无法将这个痛彻人生的经历和眼前这个乐观幽默的男孩子联系在一起。
2: 童年，我第一眼认识的世界就是大海，潮湿的海风，飞翔的海鸟，飞卷的浪花，夕阳中编织金色的渔网，我曾以为海就是我全部的世界，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到戈壁滩。它的荒凉、单调和干燥曾折磨我很久。
3: 林占雄似乎还沉浸在湿润的海风中，他将后背靠在粗壮的白杨树上，眼睛憧憬地望着
0: 远处的蓝天。

0: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 对，
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有个三年了吧。
0: 哦，变化还是有的。
1: 变化还是有的。
0: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0: 啊，
1: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0: 啊，
1: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
0: 啊，
1: 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0: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 还
0: 是很繁华，
1: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人家那儿也不是。
1: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啊，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就
1: 非常好，
0: 两层的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哦，是吗？
1: 对，
0: 厉害呀，
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就是非常

0: 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
0: 啊，
1: 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0: 啊，
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0: 功能上
1: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嗯，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1: 嗯、
0: 确实非常的大。
1: 嗯。嗯
0: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1: 嗯、
0: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1: 嗯、
0: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嗯、那是非常高的、
1: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1: 嗯、
0: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1: 嗯
0: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1: 嗯，
0: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1: 嗯，
0: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1: 嗯，
0: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嗯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D 沃克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D 沃克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说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1: 嗯
0: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1: 嗯、
0: 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嗯，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
1: 嗯，
0: 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0: 哦，
1: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0: 啊。
1: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0: 嗯，
1: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
1: 嗯，
0: 到
1: 黄昏的到晚上，
0: 嗯，
1: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0: 嗯，
1: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 嗯，
0: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嗯，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1: 嗯，
0: 长江穿城而过， 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1: 对，
0: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1: 嗯、
0: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哎、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
1: 嗯。

0: 这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在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0: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0: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0: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是跟广州学的吧？
0: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0: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0: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0: 啊。对，可以发声、
1: 哦、
0: 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啊、
0: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啊、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哦，是传统，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这语言确实
0: 有当地的方言、
1: 啊，
0: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0: 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0: 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 外地游客，
0: 然后全年龄段吧，
1: 老
0: 少皆宜。
1: 出片吗？
0: 我觉得挺出片的。
1: 还行。
0: 对。
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0: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 比较好，
0: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0: 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0: 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就是丘陵啊，可以说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嗯，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个人说，
0: 嗯，
1: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
0: 嗯，
1: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0: 嗯，
1: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0: 嗯，
1: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0: 嗯，
1: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0: 嗯，
1: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0: 嗯，
1: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1: 嗯哼，
0: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
1: 嗯、
0: 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客队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这点，对对手、嗯、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
1: 嗯、
0: 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
1: 住宿的
0: 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1: 嗯，
0: 他可能
1: 他也来看比赛，
0: 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
1: 啊、
0: 这个支持客队啊、
1: 嗯，
0: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1: 嗯、
0: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
1: 嗯，
0: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
1: 嗯、
0: 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
1: 嗯，
0: 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度，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嗯，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
1: 嗯、
0: 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对、
1: 嗯，
0: 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啊，
0: 嗯，
1: 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
1: 广场
0: 里面，
1: 嗯，
0: 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

0: 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啊，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啊，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嚯！
0: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他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1: 嗯，
0: 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的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
0: 嗯，
1: 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嗯，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要闻聚焦将播出芒种时节芒插秧，全市水稻种植预计七月底完成；四地红十字救援队在宜联合演练；60台爱心车辆整装待命，护航学子高考逐梦路；我市启动2026年一路同行慈善医疗服务项目，大病困难患者最高可获5000元。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国标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

0: 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将于12月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5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节正是三夏农忙之际，连日来我市抢抓勤好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和人力，有序开展水稻种植作业，预计7月底可全面完成。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的千亩稻田基地里，伴随旋翼的嗡鸣声，搭载着优质稻种的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开展撒播作业。
4: 我们现在合作社每天可以飞播200亩，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3: 石马村地处半高山，农田分散，地块高低不平，大型机械进田作业不仅难度大，作业成本也居高不下。采用无人机撒播新技术后，彻底解决了水稻大面积种植的难题。
4: 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有些田块不是很大，大型的机械作业不太方便，用无人机去飞播，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
3: 崔永月算了一笔账，一袋20公斤的水稻种子使用无人机飞播，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和传统机插秧相比，无人机直播的效率优势格外直观。
4: 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2000亩地机插秧要差不多1个月，现在飞播我们控制在10天以内把这个2000亩全部播种结束。
3: 在当阳市半月镇，一台台插秧机顺着田垄匀速来回穿梭，抓紧作业。此前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早稻田受损，当地正组织农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进行插秧补种。
5: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连续就是下雨以后啊，造成了部分这个水稻大田和苗床的损毁。目前我们正努力地组织抢种补种，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
3: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到99%，形成了无人机覆盖零散小田、大机械作业平整大田的搭配作业模式。截至目前，当阳市已完成中稻栽插面积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同样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也出现在宜都市松木坪镇。在金刚岭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插秧机匀速行进，秧苗整齐栽插。
6: 我们这个插秧机平均一天一台机插30亩地，金刚岭村2亩地，目前4台机器在搞，2天全部搞完。
3: 相较于传统人工栽种，机械化插秧效率可提升50倍以上，更利于田间统一管护。据了解，松木坪镇依托万亩高标准农田，今年集中开展2000亩优质稻种机械化种植，通过统一水肥管控，提升稻米质量，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
7: 高标准农田打通农机作业条件，再加上机插秧双向赋能，农田稳产提质。今年主推本地优质稻，其中小范围试种抗病抗倒伏新品种，农田灌排牢靠，稳产增产，稻谷收完栽种油菜，水旱能作，最大化用好插秧后的土地。
3: 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调度，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119万亩，截至目前中稻插秧完成95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

0: 5号9时，随着应急警铃响起，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援鄂西南协作区联合演练拉开帷幕。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统筹调度下，宜昌、荆州、荆门、恩施四地红十字会共100多名应急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齐聚枝江金湖，践行了一次特殊的危中救援、共护安澜的使命。宜昌某地遭强降雨，多名群众被困积水中，宜昌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应防汛指挥部调遣，已赶往现场，请荆州、荆门、恩施三地红十字救援队员迅速集结驰援。随着联合演练指挥长一声令下，一场以洪涝灾害为应对场景的模拟演练迅速展开，经过近2个小时的立体作业施救，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是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模拟实战。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联合演练队伍高效完成了大本营搭建、水域搜救、水上转运、医疗救治、绳索救援、心理救援、环境消杀等全要素科目操演，向组织者和观摩群众展示了协同救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过硬本领。联合演练现场，东道主宜昌救援队队长担任现场救援指挥，牵头医疗救护，兼具综合协调。荆州救援队牵头绳索救援，营救被困人员。荆门救援队牵头水域救援科目，以空中加水面搜救方式施救被困群众。恩施救援队牵头环境消杀，规范处置净水物资，完成灾后防疫任务。演练中的分工协作形成了流程闭环的应急救援体系。应观摩群众之约，部分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在演练之余还传授了救生衣穿戴、创伤应急处理、 AED 正确使用等应急救援常识。6月5号，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60多名爱心送考司机集结完毕，为全市高考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次爱心送考活动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建了一支由60台车辆组成的爱心送考队伍，包含40台出租车、20台网约车。结合考生实际出行需求，活动开通线上线下双向报名渠道，精准摸排特殊考生情况，为27名特殊考生定制1对1专属接送服务，其余33台车辆全部纳入应急运输保障队伍，随时处置考生出行的突发状况，构建起精准对接、兜底保障的高考交通服务体系。为严守安全底线，本次活动严把驾驶员与车辆准入关口，驾驶员优先遴选出租车雷锋车队队员，择优录用服务口碑佳、无重大交通违法、无行业投诉违规记录的优秀从业者，确保送考队伍综合素质过硬、服务规范文明。车辆筛选标准严格，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及3年内合规燃油车辆。所有车辆安全设施齐全，4G定位系统运行正常，车况优良，外观整洁，内饰规范，从源头夯实送考安全基础。爱心送考司机李雨林：
1: 今天是我第16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在这之前我已经和考试家长取得了联系，车辆我也做好了检查，车里车外为清洗干净，为考生提供温馨的车辆环乘坐环境。送考期间，我会准时安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0: 本次爱心送考统一服务标准，所有送考驾驶员规范着装，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志。每台车辆均配备有爱心应急包，配齐货箱正气水、创可贴、清凉油、口罩、矿泉水、中性笔等物资，贴心解决考生途中各类应急需求，营造安全、温馨、暖心的乘车环境。以上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大队长乔于峰。
2: 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看到贴有这个爱心送考标志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招手，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免费将考生和家长送到目的地。
0: 自从2005年发起的首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活动以来，爱心送考活动累计投入车辆6600多台次，免费接送考生约2.5万人次，接送里程超26万公里。 江碧水，两岸流光。6月18号至21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西陵区政府、五家岗区政府、三峡文旅集团、宜昌城发集团联合主办，带您沉浸式体验传统与潮流交织的

0: 端午盛宴。从西坝到天然塔，活动沿滨江打造了一条端午体验带，串起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南榭、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九码头网红树草坪、万达广场、江豚极限运动场等十余个点位，实现一江多点、双区联动、全程入戏。十二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在西坝，坝上端午夜带来灯光秀、鱼灯巡游、主题音乐会等，夜游滨江氛围感拉满。镇江阁江上千年特别版楼体光影交织，通过昭君主题表演、抛粽子玩偶等互动，营造东方美学之夜。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围绕屈原文化，上演屈子问天等威雅表演、楚辞吟诵、互动问答等，用一场大戏迎八方来客。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国潮市集、民俗互动、演艺活动应有尽有，是白天遛娃打卡的好去处。解放路步行街纵满西陵去游端午，白天开展民俗挑战、集章打卡，晚上上演楚风演绎、非遗展演等，越玩越有味儿。二马路融合潮流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特色粽子品鉴、七扇体验、创意 DIY 粽子等，专为年轻人打造。万达广场推出端午美食嘉年华，发布十大宴席、百人包粽与老字号体验，好吃又好玩。九码头江畔纵趣、松弛端阳设置巨型端午装置，滨江发呆挑战、百粽创意赛、露天电影等，邀您慢慢享受。江豚极限运动场推出衣袂追风、潮起端阳，上演汉服国风特技秀与楚辞光影诗墙。天然塔则以古塔流韵、风雅端阳为主题，举办国潮民乐、传统戏曲、诗词闯关及昭君文化展演。此外，南榭与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也安排了常态化文艺展演与端午氛围布置。无论您是潮流青年、汉服爱好者、美食达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滨江沿线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感受整座城欢迎您来宜昌过端午的满满诚意。而更多活动时间、参与方式及精彩剧透，请持续关注后续发布。6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为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2026年度宜昌市一路同行慈善帮扶项目正式启动。宜昌符合条件的大病困难患者均可正式申报项目帮扶资金，最高可获5000元慈善帮扶。据了解，该项目是湖北慈善总会联动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实施多年的老牌公益品牌项目，自2017年在宜昌全面落地以来，已持续帮扶全市6300多名大病困难患者，用精准实在的慈善帮扶为无数困境家庭撑起就医保护伞。此次有宜昌户籍的2026年度经医疗机构确诊、计划住院、正在住院或已出院，因大病治疗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患者及家属，均可直接致电户籍所在地的慈善会申报。申报人需提前准备个人近期照片、本人身份证、医疗诊断证明、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用发票或结算单、家庭情况说明、低保证、残疾证等相关困难佐证材料。申请情况经项目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的患者可根据困难程度、自费额度获取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慈善帮扶资金。救助资金可用于抵扣合作医院个人自费部分医疗费用，也可在项目合作药店用于购药支出，或者兜抵大病治疗产生的基本生活刚性开支，全方位兜抵大病就医及生活压力。为推动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衔接，市总工会将在今年暑期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方式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次勤工俭学报名对象包括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未建档困难职工但符合送温暖对象的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其中在读大学生仅限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含在读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截至6月15号，选岗时间为6月22号9点至6月26号17点，勤工俭学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1号。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各地总工会将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每天100元计算核发补贴。原则上，勤工俭学时间不得少于15天，不得超过60天。此次勤工俭学社会征岗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15号，征岗对象为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岗位需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避免纯体力或高风险劳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安全保障，落实工作餐、岗前培训、师带徒等保障，需签订勤工俭学协议书。有临时用人需求的单位可填写2026年工会勤工俭学岗位信息表，于6月15号前报各地总工会、市直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呢，体现在3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该标准以全国统一规范为核心抓手，紧扣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保障要求，明确了儿童优先、普惠可及、安全健康、兼顾差异、因地制宜、共建共治6大基本原则，以全面提升城市空间适儿化品质、增强公共服务效能为根本导向，系统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衔接、运转顺畅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旨在破解各地服务标准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该标准锚定儿童成长中所要考量的身心发展与环境支持2大核心维度，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8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按照城市、街区、社区3级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不同层级的公共设施服务。比如，在福利服务方面，城市层面可以依托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机构、专业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等大型福利设施，衔接医疗与教育资源，提供跨区域救助联动服务。街区层面呢，可以依托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街道残疾人康复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设施，提供未成年人保护、特殊需要儿童康复、福利保障等服务。社区层面可依托社区儿童之家、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等设施，开展亲子活动组织、家庭育儿咨询、困境儿童日常关爱等服务，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该标准落实儿童优先原则，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制定专项指引，深度覆盖不同群体儿童的个性化需求。比如提出游戏设计分龄设计，0到6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地等；6到15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针对0到3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即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该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系统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促进设施建设与服务保障 深度融合、高效协同，推动儿童友好理念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儿童营造安全、舒适、包容的成长环境。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刷手机新闻的时候呢，是不是总会蹦出这样的一条内容，题目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从蔬菜水果到粽子礼盒，从学生文具到母婴用品，这些老百姓日常所需自然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个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如今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兴文体。其中啊，权威部门、权威媒体发布的消费提示通常基于事实，有据可查，通过图文展示、案例剖析、专家支招，能有效帮助消费者辨别套路，值得充分肯定。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自媒体账号发布的为吸引眼球而过度情绪化、以偏概全的消费提示可能在帮倒忙。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这变味儿的消费提示啊，比比皆是，尤其一些自媒体账号嗅到流量的气味，便将个别产品的偶发问题渲染成全线沦陷。明明是极少数批次的添加剂、微超标，到标题里就成了剧毒、致癌。本是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镜头前就被说成慢性毒药。更有甚者，将正常的生产工艺断章取义，配上千万别再吃了、全是科技狠活等等惊悚话术，反复撩拨消费者本就紧绷的神经。那这消费提示为什么容易变味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量逻辑推高了情绪表达。毋庸置疑啊，相比于部分商家涉嫌违规添加这样的理性表达，带着千万别买、全是科技狠活、你在吃塑料等等这样标签的文章和视频，显然更容易被人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于是当一些放大个案、强化焦虑的话语开始在舆论场播撒，消费提示在很多人眼中就成了消费恐惧，最终造成了对于整个区域、整条产业链的误伤。我们说真正有价值的消费提示啊，不是去制造情绪，而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有效信息，使其成为信任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比如说要告诉消费者哪些添加剂属于违法违规，哪些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如何识别正规产品，怎样查看检测报告，通过什么渠道购买更可靠等等等等。这种基于事实和专业知识的提醒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避坑。而更具建设性、更有人味儿的传播生态，应该明确区分个别问题与行业普遍现象，既要对违法者予以震慑，当然也坚决要给良心商家、良心农户去撑腰背书。此外啊，平台应该对夸张标题、恶意带节奏的内容加强治理，避免恐慌心态蔓延。消费者呢，也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在全网避雷、一律别买等等这种情绪化表达的面前，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保持警惕并没有错，但警惕不意味着将焦虑泛化。少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多一点事实不扣就别开口，消费提示才能真正成为鸡啄扬青的稳定器。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0: 加油，追梦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此刻进入到了今晚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叶子，今天晚上的出行路由我来陪着你。一开始送上这首朴树的《生如夏花》，今天可真热。

昨天刚刚过了芒种啊，很多人都在说啊，过了芒种，那真正的夏天就快要来了。今天气温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最高34摄氏度的高温，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会在室外活动啊？这个温度一定是让大家觉得扎扎实实的热了一次。不过说到热，还没有考生们的心火热。明天2026高考就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啊，高考在即，各方面的保障都是到位的。咱们宜昌公安交警推出了10项护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一个是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啊，我们对于一些挂了绿丝带的送考车辆都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的便利，也给各考点呢来了一个一校一测，划定了人员的聚集区，还有送考车辆的停放区等等，配套禁停禁鸣的标志和隔离设施，并且呢向货运车辆啊发布咱们城区禁止通行的信息，免费开放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共411个泊位，并且还增设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区，保障了咱们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另外呢，交管指挥中心开启了绿波放行，对于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会快速处理。对于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的车辆呢，轻微交通违法都以警告教育为主，还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辆安排警车专人全程护送。街面也部署了爱心护考的铁骑队驻点待命，所以我们说啊，万一大家在送考或者是在复考的路上，万一说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紧急状况，一定要记得在路面可以及时求助。

0: 我看不到。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加油追梦人，

说到这个歌名啊，你是我的英雄，最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就讲到了高三的很多学子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的班主任呢或者老师啊，就觉得好像年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呢在毕业之际毕业之前，哎，会给老师送上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惊喜，然后把它拍成小视频发出来。哇，那老师的脸上真的洋溢出的那种惊喜，那种感动，甚至眼泪，确实很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动容。对于很多的高三学子来说，可能真的会对老师由衷的钦佩，由衷的崇拜，觉得这些老师们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英雄。说回高考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宜昌公安交警部门呢，这次是全方位啊，十项措施护考，全方位保障大家的这个复考的过程。那么也有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送孩子到考点附近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样停车呢？我们也稍微罗列了一下呢，考点附近的一些停车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及停车的一些攻略问题。如果是去往人文艺术高中的考点停车的，注意西林二路西侧机动车道允许送考大巴啊，送考的大巴车单排有序停放，个人送考车辆呢，注意集体急走，禁止长时间的停留和站道等候。如果呢是去宜昌市科技高中考点去停车的，注意沿江大道三江桥头到西林二路方向的道路两侧可以允许送考大巴车单排有序停放，如果是个人送考的车辆，注意严格执行急停急走的规定，避免造成路段的车辆滞留。如果是去往一中考点停车的，除了送考生的大客车能够驶入思胜路以外，其他所有车辆呢都要停放在求是路两侧与奥体中心，思胜路、思胜北路禁止停车，大客车除外啊。那么进入思胜路的大客车呢，会按照指定区域去停放，确保考生进出考场的交通安全。我们监考及考场工作人员的车辆呢，是经思胜北路进入一中北门的。如果是去往宜昌市外国语高中的停车的话呢，那么送考车辆是要在江南大道顺向单排停放的。如果是去往宜林中学考点停车，送考大巴会集中的停放在玉秀路靠宜林中学一侧的机动车道临时划定的送考大巴临时停放区。如果个人送考的车辆呢，注意停放在学校对面的停车场、学府里、双河路、梅花村路北段两侧和合宜路北段两侧机动车道划定的送考小车临时停放区。在葛洲坝中学考点停车，送考大巴是统一停放至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一侧临时停放区，定点有序停靠。我们私家的送考车辆呢，要停靠在考点周边规定的停车位，还有国宾花园停车场。校门口路段呢，仅仅允许短时落客，全程急停急走，禁止滞留等候。去往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考点送考的话呢，注意送考大巴是集中停放在东门外广场，考试期间呢，道路啊，校内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考点送考大巴是集中停放在南校区北门至中心园区的环形路的左侧，考试期间呢，校内道路也会实行交通管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什么呢？就是第一，咱们要错峰出行，希望广大市民啊多多体谅，毕竟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相信呢家长考生心理压力会比后面两天可能要稍微的大一点，所以大家开车出行什么的啊都比较的小心谨慎一些，可能在接送考的路上动作也会慢一点啊。那么我们就希望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多多体谅这个心情这种状态，尽量避开高考接送考的时段和路段，咱们尽量错峰出行。第二呢，我们送考的车子要注意急停急走，那么把孩子送到以后呢，一定赶快的离开，或者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交警特别划定的临时停车泊位。如果不是送考的车辆呢，大家就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选择其他路线绕行。第三点，咱们千万别鸣笛。高考期间行车禁止鸣笛，特别是我们走到了考点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耐心一点，文明驾驶，哪怕呢前车半天不动啊，或者说呢有人啊可能在横穿马路什么的，咱们也尽量不要用鸣笛的方式来提醒。第四点呢，注意及时求助，如果考生发生了比如忘带证件、
走错考场或者突发身体状况等等特殊事件，考生注意，家长注意，可以求助路面上任何一个交警啊！注意，可以求助路面上您看到的任何一位交警。第五点，咱们请提前出门，请广大考生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出门前注意带齐相关证件，避免误考。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今天的恶意俱乐部，那由叶子来陪伴各位的行车路。2026 DS 自然探索赛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活动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8号，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一场即可。我们的活动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那现在报名呢可以享拼团价，立减20块钱。要注意一下我们报名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啊。第一呢是把组别选对，我们2019至2022年的选亲子组，2018到2020年的选初级组，2015到2017年的选中级组，2012到2014年的选高级组。我们亲子组呢是不计时不计排名，年龄也宽泛，欢迎大家来参赛。而初高中三组的前十名将获得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如果是低年龄去报高组别没问题，高年龄报低组别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高年龄去报低组别的，取得了前十的成绩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免费全国赛的资格的，名额会顺延，其他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大家注意要提前看好小程序里面的一个场次的安排，选择好时间和场次。如果你已经报名了，但是你需要调整场次的，6月20号以前可以在小程序后台自己去换营，如果营满了那就没办法调营了。另外呢要注意准备好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填写的，注意不要把孩子的身份证写成了家长自己的。还有说一下服装的问题啊，服装的话呢款式是修身的正码，大家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呢，特别是确定尺码的时候呢，建议适当的放大一码，如果孩子呢胖啊，或者说体重稍微的有点超标的，要选加大两个码，这样子会穿起来比较舒服一些。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啊，注意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就可以去抢占一个名额，进群以后呢也可以去了解更多活动的详情。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4: 加油，追梦人！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晚间出行路。询问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各位记得在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抢券。刘继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还有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头角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等等，更多美味，各位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可以一键下单。各位可以直接打开微信的小程序啊，直接输入1059主播甄选，哎，找到我们对应的小程序，就可以呢，挑中您喜欢或者今晚准备去吃的餐厅，一键下单，抢我们的五折现金券。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7:52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周末版鳄鱼俱乐部。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

0: 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8: 加油，追梦人。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8:04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想不想在今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那机会来了，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来福利。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到底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各位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啊，欢享卡银联版权限标准呢是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可以参与。那么具体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呢，通过 POS 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支付宝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两种消费啊是不算在内的。而且呢对每位新客户啊是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各位可以呢去详细的咨询建行的各营业网点。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好，各位，目前是北京时间18:25。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接下来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一俱乐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

0: 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3: 三亩是吧？
12: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3: 八十吧。
12: 好。
13: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姑娘家。
1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1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5: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5: 行，
12: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5: 等一会儿，这
12: 好，排
1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6: 等着清完，等那个
17: 着急了。
1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9: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
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收报4327.76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3: 时代变迁过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东部产业新区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主战场，白雅路是新区交通大动脉，不仅关系产业发展，也关系市民出行。眼下，这一道路的市政化改造正。

0: 加紧推进。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建设进展情况。
1: 在白雅路改造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清扫车等机械设备正连轴运转，这一路段半幅路面已经通车，施工人员正在对剩余半幅路面进行平整处理，为接下来的沥青摊铺工序做好准备。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洗刨工作，道路洗刨工作结束完了过后，有剩余2公里的雨水管安装，以及2公里的基层及面层，还有附属工程。
1: 近段时间降雨天气频发，建设者把握雨水间歇窗口期，采取两班倒作业模式，早上7点至晚上10点连续施工，保证工程进度。据了解，全长4.5公里的白雅路是东部产业新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连接多个产业园区，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改造前，道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去年4月，白雅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启动，原计划于今年12月底完工。施工单位高效统筹建设力量，工程进度快于计划指标。眼下，全长4.5公里的道路已完成2.5公里改造，剩余2公里路段的半幅施工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8月提前实现通车。记者在已改造完成并开放交通的路段看到，路面均披上了黝黑的沥青，双向四车道平坦宽阔，道路两侧新栽植的树木生机勃勃。
3: 先是两道嘛，这现在搞成四道的，车也安全的，人也安全。
1: 白雅路的蜕变是宜昌高新区市政化改造的缩影。2025年，宜昌高新区启动了多条市政道路的建设改造工作，这些工程完工后，辖区道路总里程将达到128公里，为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2026年，东部产业新区谋划实施100个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达165亿元。项目建成后，推动两河两港四大片区加速互联互通，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眼下正是三亚农忙时节，连日来我市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和人力，有序开展水稻种植作业。全市水稻种植工作预计7月底可全面完成。
1: 在位于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的千亩稻田基地里，搭载优质稻种的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开展播撒作业。
5: 我们现在合作社每天可以飞播200亩，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1: 石马村地处半高山，农田分散，地块高低不平，大型机械进田作业难度大，成本也居高不下。无人机播撒有效解决了山区水稻种植难题。
5: 用无人机去飞播，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
1: 对于受前期降雨影响的稻田，当地正组织农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进行插秧补种。
6: 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
1: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到99%，形成了无人机覆盖零散小田、大机械作业平整大田的搭配作业模式。截至目前，该市已完成中稻栽插面积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同样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也出现在宜都市松木坪镇。在金港岭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插秧机平稳行进，秧苗整齐栽插。
7: 我们这个插秧机平均1台机插30亩地，金刚岭村2亩亩地，目前4台机器在搞，2天全部搞完。
1: 相较于传统人工栽种，机械化插秧效率可提升50倍以上，更利于田间统一管护。松木坪镇今年集中开展2000亩优质稻种机械化种植，通过统一水肥管控，提升稻米质量，总产量预计可达1000吨。
8: 今年主推本地优质稻，集中小范围试种抗病抗倒伏新品种，农田灌排牢靠，稳产增产，稻谷收完栽种油菜，水旱能作，最大化用好插秧后的土地。
1: 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调度，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119万亩，截至目前中稻插秧完成95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产2公斤。
0: 六月 月四号至五号，文艺赴美乡村2026年度已称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系列活动，先后走进长阳、五峰、荆楚、红色文。

0: 文艺青骑兵宜昌文艺小分队为当地群众献上精彩的文艺展演，扎九歌、龙舟等土家族原生态歌舞，以及戏曲变脸、趣味魔术等节目，让观众大饱眼福。
1: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近年创作的非常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演的这个乡亲们身边的事儿，看得懂也看得清。
0: 演出过程中，民间艺人与基层文艺爱好者也走上舞台，与专业演员同台演出，实现专业院团沉下去与乡土文艺走出来的双向互动。
1: 从头到尾，充满满意，我们的欢迎，每一年春节的一个问候。
2: 活动都在通过我们的同台展演，采风交流，专业演员呢手把手的帮扶基层的文艺骨干，以演代训，培育一直带不走的本土的文化人才，能够把文艺深深的扎进乡土，让乡村文化振兴有了最温暖的底色。
0: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三峡融媒体中心、三峡文旅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文艺展演的同时，还开展了非遗市集展销、福到万家、定格幸福公益摄影等文化服务。
3: 高考临近，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如约开启。
0: 6月5号，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志愿服务活动启动，60多名爱心送考司机集结完毕，为考生提供全程免费接送服务。启动仪式现场，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围绕车辆卫生、仪容礼仪、服务细节，为送考司机们开展岗前培训。拥有多年送考经验的司机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实用的送考心得。
3: 送考早已不是一场公益活动，更成了我每年夏天最牵挂的约定，能为考生免去出行的奔波烦恼，让他们安心的赶考，放手一搏。
0: 今年活动共统筹40多台出租车、20台网约车，所有参与送考的驾驶员均经过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严格筛选，优中选优。送考期间，所有车辆统一粘贴爱心送考专属标志。 驾驶员统一着装，车厢常态保持洁净规整，每台车还配备了应急包，内含考试用笔、常用药等应急物资，全力打造安全舒适、贴心暖心的乘车环境。
4: 除了一对一接送考生的车辆以外，我们还准备了40余台出租车网约车，在路上作为备勤车辆。考生和家长看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 可以招手，我们的服务车辆免费将考生和家长送到目的地。
5: 我特别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接送，更是一份责任与传承。我会把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也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不负韶华。
0: 2005年，我市发起首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活动。21年来，已累计投入车辆6600多台次，免费接送考生约2.5万人次，接送里程超26万公里。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 6月5号下午，同新沪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暨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程同步放流消停站活动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青年职工、民间合长、长江哨兵等80多名志愿者参与活动。
6: 本次活动集中投放了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
0: 胭脂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亚洲美人鱼。其种群恢复对于维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长吻鲔是湖北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其野生种群数量在多重保护措施下得到显著恢复，成为长江生态修复成效的生动缩影。
3: 亲手将鱼苗放进江河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的责任。今后我们也会从日常做起，自觉爱护水环境，也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生态保护，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江碧水。拿起相机，他是定格光影的摄影师，穿上红马甲，他是坚守一线的护河卫士。在远安县雷祖镇的西河之畔，农民摄影师杨洪旺醒河八年。 拍下48多张照片、500记影像素材，不仅完整记录下西河从由乱到治的蜕变轨迹，更唤醒了沿岸百姓的护河意识，带动越来越多普通人加入河湖保护队伍。
0: 西河隶属于长江支流黄百河水系，是雷祖镇主干河流，更是宜昌重要的饮用水源地。每个月， 杨洪旺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开展常态化学。

0: 河。早在2018年，作为西河民间河长，又是摄影爱好者的杨洪旺，便走上了巡河加摄影的独特护河之路。
1: 蛮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河里这菜蛙啊、南排啊、就那些非常严重，那时候就感觉到力不从心啊，就有这方面的恐惧。后来呢，就说自己爱好拍照啊，最后就把这个相机呢，就跟那合作，就把它定起来，开始巡河。
0: 西河共有十多条支流，杨洪旺通过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对其中的两条进行全面巡护。在巡河过程中，他撰写笔记近百篇，反馈河库大小问题数十个。
1: 每节的影像资料呢，大概有500多G。最开始看这个河里就到处采挖啊，丢垃圾啊，就是老百姓就没得环保意识。那通过我的影像呢，就向上反映了以后，就下头的基层在整个就现在这个情况越变越好。环境越来越好。
0: 得益于持续开展的涉河问题整改和河道综合治理，如今的西河绿意盎然，水质清澈。黄百河东支天福庙跨界断面水质稳定达到地表二类水质标准，达标率100%。河道生态一天天变好，越来越多沿岸村民的环保意识也被唤醒。
2: 后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巡河，卫生环境卫生搞好。第一是我们随便走出那河旁的没得白色垃圾，其实我们尽量都在注意，就在因为大家都有你。
0: 守护河流就是守护长远发展，保护河流就是保护子孙未来。众多像杨洪旺这样扎根乡土的护河人，默默守护着身边的每一条河流，不断筑牢美丽宜昌的生态根基。近日，2026年度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小切口改革试点名单公布，宜昌市及下辖13个县市区、宜昌高新区的97项改革事项、135个试点成功入选，数量居全省市州第一。此次入选的改革事项及试点涵盖国家部委、省级两大改革层级，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工程建设、财税服务、金融协同、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聚焦市场主体发展堵点、痛点，以精准微改革赋能营商环境大提升。
3: 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获悉，截至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元，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余人，服务覆盖范围广泛，从高端博士研究生到基层中专技能人才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实现全层次人才全覆盖。到2026年末，我市科技人才贷授信规模有望突破20亿元，服务科技人才数量将超过8000人。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乘坐这一趟时光机，今天都是温馨的歌。首先这首歌世界名曲，1985年的时候呢，由莱昂纳里奇来谱写，同时呢也是由他来担任主唱。在影片《飞越苏联》当中，他担纲主题曲，这首歌正是在片末响起的 See you, see me。

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很多影片它的主题曲或插曲呢，比它故事本身还要更加的闻名全球。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Say You Say Me， 电影是飞越苏联，可是有谁还真正记得它的故事？那如果相比电影本身的默默无闻呢，作为主题曲的 Say You Say Me 就是享誉世界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很多人的了解它呢，可能也是通过阿杜的天黑这张专辑当中，但其实呢它只是翻唱。这首歌由一个集作曲、填词、演唱和音乐制作于一身的才子 Richard Marx 自己来创作的一首经典名曲，而对于观众来讲，更熟悉的在荧幕上出现应该也是来自于 TVB 剧集当中反复出现。我们来听这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字小记，影片他。恋爱是疯子才会做的事，是一种被认可的精神错乱。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乘坐时光机。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著名的威猛乐队，这首歌在近25个国家的排行榜上呢名列第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了600万张专辑。歌曲给人的感觉有时悠扬，有时惆怅，总是会让你产生感触和一些些回忆。在缺乏灵感的时候呢，听听这首歌，说不定还会唤回对爱的记忆。好吧，这首歌不多说了，无心快语 Careless Whisper。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呢，一连两首，他们都是翻唱。如果呢，你正对原曲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可以来听听看，他们是不是也把握了原作的神韵，或者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首先，我们来说这首歌《Casablanca》。他的创作和演唱者呢都是著名的音乐人贝特·希金斯，而这首歌曲之所以受人喜欢，是因为他唱出了很多无奈的离别的人的心声。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故事还在后面。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是充满着怀旧追忆和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曲调也是非常优美，是黄莺莺的翻唱，我们来听这首歌《卡萨布兰卡》。

为什么说故事在后头呢？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这首《卡萨布兰卡》，其实并不是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的音乐。我当然也是因为这一部电影，让大家更多也认识到这首歌，但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瓜葛。歌词当中多次出现的 As Time Goes By， 哦，这才是卡萨布兰卡电影的主题曲《时光流逝》。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这首歌。从歌词当中，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描写一对情侣在观看卡萨布兰卡的一种心情。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翻唱《As Time Goes By》。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是否爱情是没办法转移的，你爱上谁就是谁了。
1: 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在观看影片《夕阳天使》的时候，大家对这首插曲都是特别的喜欢。后来呢，在综艺节目《中餐厅》当中一起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回忆和笑意。而在影片《夕阳天使》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翻唱版，是由剧中的另外一位主演莫文蔚来演唱这首歌 Close to You。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再见。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幸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最近几年，正念这个词儿，它的流行度一直在逐渐走高。有的人用正念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稳定情绪。有人在心理咨询、医院康复、企业培训，或者是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还有些人是在所谓的灵修课堂、能量疗愈营、身心灵培训等这样的环境当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专业的心理咨询有正念，但伟大师忽悠人的技法里似乎也有正念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正念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和正念又是一回事吗？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警惕这些伪正念的陷阱，遇到赶紧跑这样一则推文，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科普中国这篇推文当中，首先对真正的正念做了明确的解释。在专业心理学和身心健康领域，正念通常是指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回此刻，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感觉、念头和情绪。而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训练方式，比如专注呼吸、身体扫描、开放式觉察，都可能被用来训练正念。而这二者目标都不是说让人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是让人跟着某个所谓的导师，而是帮助人更好地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有猫腻的灵修活动当中，正念和冥想会被偷偷摸摸地换成另外一套东西，比如参与者也是闭眼、静坐、呼吸，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冥想差不多，可是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这个大师他就会把这解释成为业力释放、能量启动、高频共振。那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正念已经成为了控制他人的一种工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这篇推文当中教我们如何来识别伪正念。有研究认为，正念之所以可以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的自我调节，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它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走进自己的内心，看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比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我现在正在做的某件事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是想追追流行、蹭蹭热度。

这种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让我们通过察觉内心的体验去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伪正念不一样，在一些培训当中，这类所谓的课程在具体训练的环节里，学员很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解释和分析这些体验，因为那个通天晓地的导师才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也是很多人在一些所谓的培训当中越陷越深，最终让渡了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一开始的试听课里，学员可能不会去多想，就是把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交给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不加警醒，后面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把自己生活中的情绪波动交给导师解释，那再往后则可能连亲密关系、职业选择、家庭冲突、疾病治疗都要等待所谓的高频指引。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科学的正念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通过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心理反应。举个例子，一个人看到领导联系自己，就会自动化的思考，完了完了，肯定出事儿了，不然他不会找我的，我又要挨骂了。但通过正念练习，这个人就可能会察觉到自己对领导的电话是产生了一些自动化的反应，其实领导来电话完全可能是别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是每次领导来电都一定搭配着批评一顿的有效依据。正念可以提高大家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维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不让其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简单的说，科学的正念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的茶水间，在这里人们能够缓一缓脑子，缓一缓思路，从僵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而和真正的正念不一样的是，伪正念一般不鼓励人去校验内心的体验，究其原因就是人一旦琢磨多了，思想控制的难度就大了。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培训中，参与者在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获得的是思考空间和自我反思，这一点是会被剥夺的。常见的形式就是有固定的口号、重复的吟诵、集体的歌唱、附送咒语，还有涉及大量的身体动作，所谓的祈祷等等。其实这些玩意儿它本身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它却能有效地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

一个正常的正念课程通常是有明确的课程周期、费用说明、练习目标和风险提示。参与者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态、心理不适或者个人偏好暂停练习，而负责任的带领者也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也会建议参与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寻求更合适的帮助。放到个人的身上，正念练习的自由度会更高。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没问题；你喜欢每天睡前完成，也没问题。你最近身体状态不太好，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同样没有问题。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心理关怀而言，低退出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它会让人始终保有对于自身行为的基本控制感。但是伪正念泛滥的培训里就不一样了，因为人要是跑了，这些机构就没法赚钱了。所以强调控制学员的培训班往往会把退出说成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比如退课离开就会遭遇灾祸、生病、堕落、失去福报，培训班这个福地之外的世界会被描绘成危险、污浊的地方，退出者则被说成软弱、自私、被家人洗脑、被欲望诱惑的蠢蛋。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可能要求留下来的人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对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关系中的成员来说，退出也就意味着失去熟人圈子，于是就会越陷越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个区别真正念和伪正念的特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在某个课程或者集体当中真正安全的科学进行正念练习，至少应该对三个问题做好检验才可以。首先就是正念或冥想的带领者能否承认来自体验者的不同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从生理、心理、环境和医学的角度讨论正念或者冥想。如果说所有的体验和概念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恐怕就不太靠谱了。其次，学员们是否可以就正念和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应该是允许被提问的，同时也应该是允许有深度的讨论。如果说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是没有开悟或者拒绝成长，那恐怕就是大师因为害怕露馅儿，所以在刻意的压缩他人的思考空间。再者就是你能不能不必多加解释的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者体验。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培训班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那这些问题其实要比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说到底，正念的积极价值其实是在于帮助人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更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能够给人是好好生活的能力，而绝对不是说越是练习就越恐慌、越依赖、越否定自身。

不管伟大师把自己包装得多么的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在听其言的同时观其行，这样才能够识破那些拿正念当幌子的骗子。

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

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是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里。不知道说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焦点效应，就是说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其实会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你的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那些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呢？我想可能大多数人早都已经淡忘了吧。因为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在自己心里，它就好像是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能够散去。所以你给这个小小的瑕疵其实是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会紧张呢？其实你害怕的丑，真的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可能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地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呢？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第一个就是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有烤好，他就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就热闹了起来。有人说这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也晒出了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彼此打趣儿，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说，这个地方没太弄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有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是真实的。哦，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一样会紧张，会跑调，会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在那一刻其实就悄悄地被拉近了。所以所谓的自信，其实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其实是最动人的。当然敢于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所以试试这样三个小方法。第一就是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第二就是让自己放得开，第三就是从小事做起，今天就能用起来。

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怎么做呢？当你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说，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能怎样呢？就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比如说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就是来练练胆量的。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房门来跟着视频练习。其实最难的并不是你做到的那一刻，而是在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刚才说是让自己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其实就会更主动地抓住机会，更自然地展示自己，机会也就更容易找到你。比如聚餐的时候，不要总当听众，你可以讲讲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大家一笑你就不绷着了呀。新认识的朋友问你有什么爱好，别再说没什么，可以大方地回应说，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第三步就是从小事做起，其实一开始不用就去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可以从一件件的小事开始改变。电梯里主动和邻居寒暄几句，在朋友圈里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相片，哪怕构图没有那么完美。小组交流的时候，大胆地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亲身经历后便会豁然开朗，因为勇敢的人总能够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下次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先献个丑，你们都包涵。说完之后，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得多。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8: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9: 对，
8: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9: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8: 哦，这次是第二次，
9: 对，
8: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9: 有个三年了吧？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9: 啊，变化还是有的。
8: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9: 对，
8: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9: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8: 不错，
9: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8: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9: 对，
8: 非常的不一样。
9: 对，
8: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9: 还
8: 是很繁华，
9: 啊，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8: 也不是。
9: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8: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9: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8: 嗯。
9: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8: 啊，比较随意，
9: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8: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9: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8: 对对对，
9: 啊，
8: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9: 啊，对有，
8: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9: 嗯，
8: 那就
9: 非常好，
8: 两层那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9: 哎，对，
8: 对，
9: 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8: 哦，是吗？
9: 啊，对，
8: 厉害呀！
9: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8: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9: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8: 啊，
9: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8: 功能上、
9: 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8: 哎呀，
9: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8: 就给推倒重来。
9: 对对，很有意思。嗯，
8: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9: 嗯。
8: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9: 嗯、
8: 确实非常的大。
9: 嗯，
8: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9: 嗯，
8: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9: 嗯。
8: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9: 嗯嗯、
8: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9: 对
8: 那是非常高的、
9: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8: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9: 嗯、
8: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嗯、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9: 对，
8: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9: 嗯，
8: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9: 嗯，
8: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9: 嗯，
8: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9: 嗯，
8: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9: 嗯，对
8: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9: 嗯，
8: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9: 嗯，
8: 他都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9: 嗯、
8: 跑，到处跑。
9: 对，
8: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9: 嗯，对，
8: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9: 京几路，
8: 京几路，
9: 嗯，
8: 这条街长吗？
9: 不长，500多米，
8: 哎，就500多米，
9: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8: 哦，
9: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8: 啊，
9: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8: 啊，
9: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8: 嗯，
9: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他、
8: 哦、
9: 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8: 黄昏，
9: 嗯，
8: 到
9: 黄昏的到晚上，
8: 嗯，
9: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8: 嗯，
9: 啊、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8: 嗯、
9: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8: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9: 嗯、
8: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9: 嗯，
8: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9: 嗯，
8: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9: 哎，对，
8: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9: 嗯、
8: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9: 嗯，对，
8: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

0: 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7: 嗯，
0: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7: 嗯，
0: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7: 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7: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7: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0: 嗯，
7: 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0: 向下凿，
7: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0: 就是考古呗
7: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0: 哦，
7: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0: 是跟广州学的吧？
7: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0: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7: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0: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7: 对。
0: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7: 没有那个规模，
0: 没那么大。
7: 对，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7: 啊？对对对，
0: 哦，是几条街？
7: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0: 哦，
7: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0: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7: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0: 哦，可以发声，
7: 啊，对，可以发声，
0: 哦，
7: 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0: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7: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0: 的，
7: 对，
0: 也是值得一逛的，
7: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0: 哦，是传统，
7: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0: 这语言确实
7: 有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0: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 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7: 嗯，
0: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7: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7: 嗯，
0: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

0: 器物啊，
1: 啊
0: 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 嗯、
0: 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哦、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0: 哦、
1: 老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
1: 嗯，
0: 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个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1: 嗯、
0: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1: 嗯，
0: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1: 对，
0: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1: 嗯。
0: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
0: 嗯、
1: 啊，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
0: 嗯，
1: 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队的城市，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
0: 嗯、
1: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啊，
0: 住宿的
1: 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0: 嗯，
1: 他可能
0: 他也来看
1: 比赛，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
0: 嗯，
1: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0: 嗯、
1: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
0: 嗯，
1: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0: 嗯，
1: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1: 嗯，
0: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
0: 嗯、
1: 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
0: 嗯，
1: 我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嗯，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
1: 嗯、
0: 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优惠措施，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呀、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啊，
0: 嗯，
1: 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空场里面，
1: 嗯，
0: 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就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0: 有啦啦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
0: 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他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的
1: 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有一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极为特殊，它既不是以天然的血缘纽带作为连结，也不是以自愿的协议产生连结，而是基于婚姻关系和抚养关系而产生的，这便是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纠纷呢，就是和这个继父母和继子女相关，跟大家说说继子起诉继父索要房屋的使用费。那么到底这其中涉及到怎样的恩恩怨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高金鼎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继子起诉继父索要房屋使用费的案件。
4: 案子里边的继子啊，咱们就给他起个化名叫小刚。小刚呢是一个今年已经30了，实际上
5: 其实也不小了，
4: 已经也不小了。小刚也不小了。其实这个小刚呢，这个身世还是有点悲惨的，咱们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七岁的那年，母亲呢给改嫁，母亲就改嫁给了另外一个叫咱们叫老马吧，老马这么一人。咱们就是后来就是现在就成了小刚的继父。老马呢是个农民啊，平时呢其实财产也不是很多，就有这么五间平房。老马呢这个人特别好，就是小刚的继父，平时呢也对小刚呢一心一意，也没跟小刚的母亲要其他的孩子。
5: 就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
4: 对，就这么一孩子。
5: 那老马跟这个小刚的母亲就是结婚之前，小刚的母亲改嫁给这个老马之前，
4: 老马也没孩子。
5: 也没孩子。
4: 对。
5: 结过婚吗？
4: 也没结过婚
5: 哦，
4: 也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独苗，这也是后边咱们讲这个故事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
5: 那老马看来人品还不错，
4: 对，人很老实，除了爱喝点酒，都是很好的一个人。
5: 明白。
4: 这个小刚呢，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认识了一个姑娘，后来他们俩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还是住在老马这个五间平房内。14年的时候呢，就小刚和他的爱人啊，就跟他媳妇儿跟朋友借了点钱，对这个老马的五间房子进行了翻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生了2个子女，三代同堂，这个房子不够用了。
5: 小刚有俩孩，生了俩孩子。
4: 对，生了两个孩子，三代同堂，所以他们就把这房子给翻建了。翻建之后呢，这一家人就住在新房里边了。
5: 这不挺好的吗？
4: 挺好的，可是。不到半年，这老马跟小刚就产生矛盾了。为什么呢？当时小刚就说，认为这是我出资翻建的房，得有我一份儿啊。我这个他可能是现代人吧，对这个权力很看重。

0: 主张一下这权利。开始这个老马也没说什么，就这个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这个家里边好像还围绕这个话题总是想说一下。到了16年的时候，就小刚把老马就告上了法庭了，想要分这个房子。当时上法庭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针锋相对，好像这个话题就是已经很尖锐了。因为老马一直没当回事儿。小刚一告，法官一解释就齐了。老马说行吧，那就给你2间，就给了2间、
1: 哦、啊。这一家几口，一家三代人共同住的这个院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老马的。
0: 对，最开始就是老马的，一直也都是在这个红本，咱们叫宅地的使用制，登记在老马的名下，从来没有更过名，也没有卖过别人。
1: 按照咱们国家现在法律的规定哈，比如说这个房子真的是小刚出钱，不管是借的也好，还是他自己的也好，出钱把这房子给翻建了，是不是真的就有孩子这一份？
0: 这里边呢，确实应该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第一个，小刚必须得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咱们这里边小刚就是，还是集体经济组成员。第二个，他翻建这个行为得经过老马的同意，得经过老马，因为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老马的名下，就是这个咱们说，批的是老马，批的时候小刚还没有和他母亲嫁过来呢，还没有过来呢，还没有成为继子呢，所以他不可能批的时候，他不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的成员，只可能是老马的，所以说在这里边事后小刚这种情况他翻建了。咱们得看小刚的户籍性质，得看小刚的翻建的时候是不是经过老马同意。其实当然这个调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矛盾，可能在这个案件这个调解的过程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追究那么细，老马就是法官简单一解释，法官就同意了，同意这些问题了，然后也通过一些翻建证明啊，通过一些这个户籍的性质也查实啊，小刚确实这村的啊，也确实是出资翻建了，这些事实都是属实的。法官咱们就最后就调解了，一共是5间房，2间房确认是小刚的了、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
1: 啊，那这不挺好吗？
0: 挺好，
1: 对啊，
0: 挺好。后来又有风波，咱们这样的就是咱们这样的风波，18年的时候啊，小刚和老马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争吵起来，争吵起来呢，小刚呢可能是啊，据当事人说把老马给打了、这个但是具体这个怎么样过程，因为也是涉及到当事人一些隐私吧，咱们这个就不宜公开的太公开的说，可能是就是有这么个这个动手的这么情形。
1: 那作为这个继父来讲肯定没法接
0: 受。对呀、
1: 啊、
0: 老马他这个火爆啊、脾气也很火爆，他也是一个老农民的这么一个这个性格，肯定是不愿意这个挨这种受这种气。
1: 对对对，
0: 这个老马就直接把小刚给赶出去了，还有他的媳妇儿，还有他这2个孙子都给赶出去了，一家四口都给轰出去了。
1: 那小刚岂不是无家可归了？
0: 对，无家可归了。这个小刚呢，这文化程度还不高，他的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不高，他出去之后他就没钱了，他没钱呢，他得租房。他租房又得还那个盖房的那个钱，因为盖房的钱16年盖房的钱是跟朋友借的，还没还完呢。他还得还钱，他还得租房，这一下他这个经济就窘迫了。
1: 对啊，他还得带孩子。
0: 对，还带孩子，
1: 对吧？
0: 就是前有狼后有虎这个状态。
1: 对对，通过您的讲述，可能孩子岁数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当时是应该是13年左右生的这个孩子，
1: 那就5、6岁嘛，
0: 对，才5、6岁的小孩也正是茁壮成长的时候，都急需用钱，
1: 然后那的确压力很大，
0: 对，然后那小刚就没办法了，开始是想找老马沟通，去了几次，老马就是不让进，就是不让回去，后来这个18年10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小刚就跟律师咨询了一下，后来就把老马呀和他这个生母母亲一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老马和他母亲不能阻碍他们进入涉案房屋居住，还得要求老马和他母亲给他们房屋占用使用费，5000块钱。就因为他有2间房嘛，他要这占用使用费。
1: 小刚平时有什么生活来源呢？
0: 他那工作确实是稍微有点窘迫，据说啊，可能是以这个拾垃圾为生。当然他那没有不像过去的那种是捡垃圾，但是可能是一个垃圾回收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也做的不是特别的经营的，不是特别的顺利。
1: 小刚就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继父给告了，是吧？那老两口什么意见啊？
0: 老两口不同意啊。当时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先，我们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没有先问老两口，因为我们一看就发现这个关系比较特殊。小刚 是继子，继子起诉、起诉继父，之前还调解过，还把这房子给分了，有点特殊。我们先把小刚他们叫过来了。把小刚他们叫过来呢，一问小刚，小刚说我们不是想起诉，我们真没办法，就像刚才说的，生活窘迫，没钱没地儿住，说也没人带孩子，所以想回去住，钱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让我们回去住就行。当时呢，我们小刚这一说，我们基本上就捋顺他们这个关系了，这个、情况了。当时我们就跟小刚说你呀，要是想回去住。真的想回去住，那就诉讼不是最好的办法。你们得先放低姿态，你们得先去找老人沟通，不然就是我们法院判了你进去住，你也住不了。
1: 对
0: 吧？这嫌隙就更深了。
1: 对
0: 对吧？那怎么执行？让执行厅天天盯着你去上里边住去吗？不可能，对吧？
1: 就算执行厅执行了，让他去进去住了，那住的也不舒坦。
0: 对，不舒坦，这怎么、不是一家人了？变成
1: 对呀、形同陌路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法院的这个法官把小刚叫来的时候，这个人给咱们法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其实当时，因为我们第一眼看小刚，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孩子。不像大家想象中，又打老子，又告老子，这个不像这种，就是好像是说句那什么一点大逆不道这种感，不是这种人，很善良的，不爱说话，有点沉默，有点那个，这个内向，这么一种性格的人啊、
1: 不像是装出来的是吗？
0: 不像是装出来的，挺沉默的，但是有想法，但是呢，也不是那种混的要命的这种小混混的，不是这种状态。
1: 明白，就是说理也能说得过去。
0: 对，所以我们也想给他们做这调解工作。然后呢，当时我们12月18年给他们做第一次调解工作，在之前呢，也让小刚去找老马他们去沟通了一下。在这基础上，我们做了第一次调解工作。这次在法庭上，小刚他都特别诚恳，也认错，甚至还。但他有点冲动，给自己几个耳光，要表示这个歉意。可是呢，老马这个性格比较轴，人虽然不错，但是性格就有点轴，
1: 不为所动吗？
0: 也不是不为所动，但是呢，也没同意。虽然说你情绪上有波动，但是他这个事儿结果上不同意。
1: 那他是什么态度呢？他是
0: 其实老马这个我不知道这爷俩是不是有点随，老马也不爱说话，数落了小刚半天。数了小刚半天，就是不同意回去住，也没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不同意，就可能还是因为当时这个冲突这个矛盾心结化解不了吧，我估计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有没有必要说单独把这个继父叫来跟他聊聊呢？
0: 其实在第一次调解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背靠背的沟通、就是把小刚叫出去单独跟老马聊，在这环节就已经做过这工作了，可是还是不行。我们呢还是觉得还是让孩子放低姿态，必须得是孩子放低姿态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19年年初，小刚也听到我们的建议，去就春节那会儿，又去看老马他们两口子。这会儿呢，老马态度就有点缓和了。据小刚所说，有点缓和了，但是还是没同意。没同意呢，这种案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难调解的案子了，因为已经就是私下也好，公开的也好，几轮了。几轮调解了。这轮这个表达歉意想沟通这些事情都没成功。没成功呢，我们就现在我们正在搞那个多元调解，就是不是法院单独去调，要结合律师啊，结合当地的这个村委会的委员呀、还有咱们的人民调解员呀、多元的把这个多渠道的把这个调解，当时我们就通过双方的律师还有这个双方的亲属，还有咱们的人民调解员，专业人民调解员都去介入。
1: 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是老马他的态度跟老马聊的过程当中，他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特别难调呢？如果他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我有条件的让你来进入，我们就好做这工作了。关键就是他这金口不开，什么都不说，条件不谈，就是一个结论，不许来，不许住。就这么一结论，所以就不好调
1: 啊，这就不好办。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条件的问题，就是不是利益的问题。这个应该更多是情感的问题
1: 啊，对
0: 得从情感上入手。所以咱们采用这多元调解了。多元调解了有两三个月吧，
1: 两三个月
0: 。这个案子我们一直在耐心的等待他们调解，非常耐心。到4月份， 有结果了，这个结果特别好。说结果那天印象我很，当然说很深刻，是吧？
1: 嗯，
0: 这个小刚啊，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他的媳妇儿一块儿来的。然后呢，老马，小刚的生母，就是小刚的母亲，还有这个双方律师亲属都来了。当时

0: 组了一屋子人，组了一屋子人呢，不像刚开以前的似的，什么跟那个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是那种状态了，都是乐呵了。嗯，这个老马呢，这个可能也是好久没见到孙子了，特别是那个老马的爱人，好久没见到孙子了。当时一看见孙子，哎呀，就是乐得合不拢嘴这种状态。
1: 嗯，
0: 老马当时就说，经过这段时间啊，律师的劝说，家人的劝说，他已经想通了。他们私下里达成了一个小的协议，关于赡养的问题，关于继承的问题，关于房子的问题，关于等等一些问题，都做了一个约定，啊，解决了这些问题。
1: 嗯，
0: 当时呢，他们还把这协议给我们看来了，我们也留在我们的卷宗里边了，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哎，双方的矛盾呢，就算解决了。小刚呢，当时呢，交完这个协议之后，也对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
1: 嗯，
0: 当时就撤诉了。
1: 就是老马同意小刚娶回去住，
0: 同意小刚回去住了，而且非常的热情的就接回去了。这一家人当时我们也特意嘱咐小刚，一定得好好照顾老人，一定得这个尽孝心，这么个结果。
1: 嗯，有了这么一个结果，当然是很好的了。
0: 嗯，
1: 不过咱们有没有跟调解员聊聊哈？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做成工作的呢？怎么就让这么这个如此这个油盐不进的这么一个老马，最后同意了自己的继子可以回去住呢？
0: 第一个是。情感上，小刚也很真诚，通过情感上这个把老马这个心结就化解了。其实呢，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吧，这个实际上就是继子和继父的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在他们双方呢，也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产生的矛盾，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最终得到了化解。继子女实际上是跟婚生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啊，
1: 嗯，
0: 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其实跟生子女，啊，婚生子女是一样的。
1: 对，
0: 他虽然叫继子女，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他的地位跟生子女是完全一样的法律地位。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呢？不要以为你是继子女没有血缘关系，你就可以没有义务，或者说你就可以，怎么样？你跟生子女是一样的，你既有他生子女的权利，你也有生子女的义务。他们双方呢，主要是因为，围绕这个法律规定，基于这个法律规定，然后呢，通过赡养的问题，通过情感的问题，综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哈。
0: 嗯，
1: 一家人啊，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是吧？
0: 是
1: 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也容易会因为一些经济利益的纠葛呀，产生一些到法院打官司啊这样的一些诉讼。
0: 对。
1: 那么您觉得通过小刚这个事儿，能够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一些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跟长辈的一些纠纷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跟长辈拌两句嘴，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
0: 小刚七岁的时候就跟老马一起生活了。
1: 这么多年了，
0: 这么多年了，咱们法律上这叫做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种关系与亲生父子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或者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更胜过有些亲生父子。老马对于小刚的爱远远超过他的生父对于小刚的爱。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以前有了矛盾了，现在你如果能够放下以前的那些芥蒂，只要真心的把让自己的真心投入在这个亲情里边，不是视为是这个债权人或者债务，不是视为一个遗产的继承人或者被，不是视的这种关系，视为你的父亲一样，这是一种亲情的关系。
1: 嗯，
0: 真心的投入到这种亲情的关系里边，视对方是自己的家人，所谓的那些财富啊，咱们说利益啊，不都是在一个兜里的吗？
1: 对，
0: 都在一个口袋里的吗？是吧？你两个人相互对峙，那就是自己左手拿着斧头，右手拿着狼牙棒，自己跟自己打仗。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多沟通少计较，是解决家庭矛盾的首选之道。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5。

0: 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清甜灵动的复古甜歌，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灵动的节奏，俏皮活泼的唱腔，把藏在数字里的暗恋心事、懵懂情愫尽数唱尽。没有浓烈炙热的告白，只有少男少女最纯粹直白的心动和喜欢。整首歌曲曲风轻快元气，旋律朗朗上口，用最简单的数字密码诠释着青涩爱恋，满是复古青春的气息，轻松治愈又甜度满分。那今天的开场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甜歌，在轻快的歌声里邂逅藏在数字间的温柔爱意，数字恋爱。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旋律自带温柔浪漫的滤镜，仅仅前奏音起，晚风、烟火、温柔的氛围就扑面而来，瞬间把人拽进缱绻的恋爱氛围感里。而有些歌词落笔都是满心的偏爱，字字藏进细腻的深情，轻轻的就能触碰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些不能听的情歌。所谓不能听，从来不是歌曲本身有禁区，而是它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纯粹、最热忱、最美好的爱意向往，让我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今天这份歌单甜度超标，温柔过载，氛围感拉满，
0: 单曲循环。
1: 首先进入到暗恋心动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一听就会沦陷。藏着年少无声的欢喜，藏着小心翼翼的惦念，每一首歌都是未曾说出口的心动。汪苏泷和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的夏天，如今也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青春标杆小甜歌。曲风轻快明媚，甜度温柔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裹着满满的少年气息，一开口就是夏日，就是晚风，就是青涩的欢喜，满是纯粹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爵士情歌氛围感拉满，曲风清冷高级，慵懒又深情，仿佛世间所有一见倾心的遇见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而又遗憾，浪漫又难忘。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声，单曲循环。
1: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就像听着她用独特的嗓音娓娓道来一场感情，不慌不忙，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都是成年人最向往的细水长流，平淡安稳，温柔而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思念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

柔，浪漫高级又不油腻，把满心欢喜娓娓道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即便已经发行多年，依旧是浪漫顶流情歌，轻快浪漫，氛围感自带法式温柔。浪漫的歌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将热烈直白的爱意娓娓诉说，是属于恋人独有的浪漫氛围感。

0: 生单曲循环。
1: 在热烈高田禁区，怎么会没有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呢？听他的歌，永远吃不到爱情的苦。直白热烈的告白，简单纯粹又热烈真挚，把明目张胆的喜欢唱得温暖又动人。在

0: 续循环。
1: 爱的就是你。
2: 热烈高田禁区不能听的情歌 Tank 专属天使，它是多少8090后的梦中情歌，温柔细腻的曲调，温暖治愈的旋律，尤其是曲中那一份专属的偏爱，曾经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但愿在爱情中的每一个你都能被好好的守护，被满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歌单是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第三个禁区就是深情治愈的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高级走心会上瘾。褪去浮华的甜腻，只剩下内敛深沉的温柔。高级有质感，温柔且有力量。告五人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的大热乐队，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那就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
4: 真的懂唯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芸京的声音响起，就让人回到那个追仙剑的年代，剧中的生死爱恋让人上头，张芸京的声音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执念。不顾一切的奔赴，心甘情愿的偏爱，热烈而又执着，成为无数人心里的温柔意难平。

0: 声，单曲循环。
1: 深情治愈的禁区必然会有这首《水星记》，作为郭顶的质感情歌，曲风清冷内敛，温柔克制，藏着默默守护的深情，遥遥相望的温柔，不动声色却后劲绵长，温柔戳心。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还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一个人的禁区。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简简单单，没有炫技，没有撕心裂肺，就像在忙了一天给自己倒的那一杯温水，看似平平静静，却能让人瞬间内心澎湃。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现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能听的情歌，一个人的禁区，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很多年后再来听这一首《我要的幸福》，你发现每一句歌词都能唱进心里。生活中问路这种事情常有，最终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的还是自己。你一定能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

0: 环。
1: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不要轻易听太过甜蜜的歌，其实从来都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一首歌的时长很短，可是藏在里面的心动绵延漫长，一段旋律格外的轻盈，可是裹挟其中的思念沉重温柔。有人双向奔赴，爱意圆满，有人独处自在，安然自由，有人心怀期许，静待温柔。爱有千万种模样，浪漫也从来都不止一种定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能听的情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光良和江美琪的《幸福来了》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光良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忆里的疯狂》当中，是一张满满幸福感的专辑。他给这个专辑的定位就是暖情歌，而在13年专辑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似乎在光良的歌单当中，你会无形中听到一些代名词，比如说暖心、回忆、单纯、美好，还有一种音乐日记的感觉，那种叙述性很强烈的方式来跟你娓娓道来，你会听得心里头有一种暖洋洋的味道。虽然光良他不是民谣歌手，但他的音乐也同样拥有民谣味道的治愈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总之，岁月漫长，岁月静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间是值得的。来听鹿晗，我们的明天。一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许巍的旅行，这个歌是为了纪念他0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车祸逝世的青岛朋友丁志强来创作的。事实上这是一首很早就已经录音完成的歌，却是最后面才有的名字。许巍他说，创作对他来说只是用来记录生活的片段而已，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到音乐当中。经过持续7个月的斟酌，旅行这个名字终于确定下来。许巍说，旅行是经历了各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人生就像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代名词应该是可以无限通用吧。来听下一位，张碧晨，不给予。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不仅语。张碧晨这些年是越来越成熟了，无论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形象。当然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上，当时的她其实已经算是半个艺人身份，因为曾经在国外就已经是被经纪公司签约作为女子组合的成员出道过，也发过单曲，但后来因为经纪公司违约在先，于是她被迫解约，只好回来发展。其实这对于她来说，我认为是更好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来看，华语乐坛有实力、有唱功还有颜值的歌手单飞之后，发展的好像都还不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一个小童星康妮，他的作品叫做 Count on Me。 他呢为什么叫小童星？07年的时候他只有6岁，因为参加了英国达人秀而成名。当时的代表作是那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着小粉裙的造型，门牙还缺了两颗，站在台上却完全不怯场，一开嗓就是天籁之音。后来索尼唱片的制作人立马就有了想要签他的想法。从比赛出来之后，小康妮就正式的提前踏入音乐圈。这个起跑线算不算已经甩了很多人一条大街了呢？期待小康妮未来更多的作品吧。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情绪不好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一句非议一件小事都会影响到你，让外界控制你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情也许他都忘记了，你还在自我折磨，所以你大可不必在乎那些别人眼中的自己。很多人和事都和你毫不相关，生活那么忙，又那么少之又少的闲暇时光，好好的享受生活吧，不要理会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了。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温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李玟的《刀马旦》这首歌呢，是01年他当初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在那张他的 Promise 当中，周杰伦来谱曲。专辑里面大多数的歌曲也多数是以剖析爱情为主，里面还有一首主打也很好听，叫做 So Crazy， 还获得过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当年李玟也算是一位音乐潮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忘忧草》。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曹格，这首他的成名曲《世界唯一的你》。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他的《格格不入》专辑当中。此外，这个作品还有很多的翻唱版本，杨宗纬和萧敬腾都翻唱过。两个人当年参加了同一届比赛，风格呢又有点相似，选歌也很像。最可爱的是，他们两个人性格极其相似的是，在台上都不善言辞，但一开口唱歌呢，就是汹涌澎湃。后来两个人的这个翻唱版本还被网友拿来拼贴，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可以去听听超级星光大道的现场版本，也是超可爱又超震撼的。今天就来听听这首歌的原版，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

0: 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 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6: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5: 田间藏万象，色 岁岁。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3: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4: 感谢。
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5: 有菜有汤，哎，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6: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7: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8: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7: 哦，有肉有菜。
8: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9: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0: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恁哪里？
11: 陕西的。
10: 陕西的。
11: 西安。
10: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1: 好。
10: 在山东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1: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7: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7: 他们
11: 人
7: 们
11: 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7: 对我们好热情了。
2: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3: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4: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3: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3: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0: 称，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

0: 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在 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点30分为您直播，而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乐活人生也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
1: 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听。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0: 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听今天的最新乐活新闻简讯。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 宜昌交警提前发布了高考的出行指南，请大家为考生们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也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避开考点周边路段，不要鸣笛，遇到送考车辆请主动礼让。考试时间呢是6月7号7点到9点，6月8号 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然后呢6月9号的周二7点到9点，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时间段呢都是就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看6月7号的7点到9点是出城车流和送考的车流叠加，那6月8号 7点到9点呢是送考车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 17点到19点呢 就是接考车辆和下班的晚高峰车辆叠加， 6月9号的7点到9点 也是送考车辆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届时呢考点周边道路西泠二路快速路、志喜长江大桥还有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都可能出现通行缓慢，有这种潮汐式滞留的现象。 那如何停车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像高考期间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高考部分

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那411个停车泊位。那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希望我们的广大市民多多体谅，尽量避开高考接送考的这个时段和路段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急停急走，开车送考的家长将孩子送到后，请急停急走，或把车停到附近停车场，或者交管部门特别指定的临时停车泊位。非送考车辆请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路段，选择其他线路来绕行。第三呢，就是严禁鸣笛。高考期间行车的时候是严禁鸣笛的，经考点周边道路的时候，请大家耐心行车，文明驾驶。再就是及时求助，如果发生了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些特殊事件，考生可以求助路上任何一个交警。第五呢，就是提早出门了，请广大考生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带齐相关的证件，避免误考。

月十三号的19:35，楚超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会客场对阵实验武当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第一波门票呢，6月3号的13点开售。第二波、第三波门票是6月8号、6月11号的13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多人，服务范围广泛，从高端的博士研究生到基层的中专技能人才都可以享受政策红利。夏橙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达27.2%。即日起，三峡文旅专门面向北站到达旅客推出一系列宜昌北站定制优惠，凭本人非宜昌地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合销，就能解锁21家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折扣。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2026年全国第一批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名单，湖北11个土特产上榜，由夷陵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殷家坪蜂蜜位列其中，成为这次宜昌唯一入围的农产品。武汉地铁公布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优惠政策和行车保障措施。考试3天，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快速安检，免费乘坐地铁。为全力护航湖北万千学子高考中考圆梦之路，同时营造端午传统佳节的民俗氛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优化了6月赛程，仅安排2轮赛事，主动为升学大考和传统节日让路。6月13号，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网谷网安基地校区迎来首次校园开放日。本次活动面向湖北省高三学生及家长，采取预约审核制，仅限前1000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学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7: 哎，昨晚几点睡的？
8: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7: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9: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0: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9: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0: 加油追梦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如果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2: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5: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

0: 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1: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

0: 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1: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2: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3: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4: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1: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葛笑。

0: 原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言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 林占雄和葛英梅互吐衷肠，魏东勤和儿子沈国正不再像以前一样亲密。沈国正没在父母身边长大，和父母之间有了隔阂。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2: 第一次约会，林占雄就向葛英梅坦白了身世。英梅，我没有父母了。父亲在我小学毕业前一年出海遇到台风去世了，一年后我妈也走了，我是叔叔养大的。这个消息让葛英梅有些吃惊，她无法将这个痛彻人生的经历和眼前这个乐观幽默的男孩子联系在一起。我曾以为海就是我全部的世界，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到戈壁滩。我那时在学校爱胡诌几句词儿，到哪里都爱来几句，不管成不成诗，成不成句，反正我喜欢。但是来戈壁滩很久，我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好像原来风貌的水源像干燥的戈壁一样枯竭了。当我连续一周流鼻血，早上一起来被子上衣服上脸上都是血迹，看着就害怕，走着路吃着饭鼻血就滴下来，无缘无故的总觉得血要在戈壁滩流干了，你知道我有多恐惧。可我现在爱上了这里，因为我干的工作充满神圣，一说就是和太空有关，和国家有关，容不得你来半点闪失。每当拿下一个任务，攻下一个难题，我周身清爽，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那一瞬间的幸福，足以抵消所有的付出。我呢，虽然是平凡渺小的，但干的事业是伟大神圣的。有时半夜醒来，我常常会不相信自己，我怎么就干上了航天？看葛英梅微蹙眉头，用心听着，不时还点点头，林占雄笑着将话锋一转。我爱上戈壁滩，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姑娘。说着，林占雄将热辣辣的目光飘向葛英梅。一直专注的葛英梅的脸一下就红了，她躲闪着将眼睛盯着脚上那双方口皮鞋，用脚使劲儿摩擦着地上的小草。就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林占雄笑着伸开双臂抱着杨树的树干，仰头闭目做出一个夸张的陶醉表情。但是我现在又可以诌两句了，你想不想听？接着他使劲儿清清嗓子，便大声朗诵起来。你的眼睛望向我的时候，那么专注，那样温和，没有丝毫的闪烁和犹疑。从青草寒露的晨雾到晚霞披红的牧羊，你 没有桃树甜腻的嘴巴，说不出蜜语方言，引不来彩蝶共舞。你对这些并不遗憾，你没有垂柳的一束婀娜，没有思涛与清风缠绵，没有黄鹂翠鸟的邀约，你对这些并不羡慕。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桃树锁上了甜腻的嘴巴，只留下软弱的气枯和一地的碎樱。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垂柳丢失了忠贞与婉约，向风雨沉浮，为暴虐弯腰。只有你屹立身躯，任风吹雨打，不哀哀泣哭，不随风倾倒，却用大度的掌声迎接更加猛烈的挑战。葛英梅静静地听着这首献给白杨的礼赞，也许算不上什么诗歌，但她却从林占雄不标准的闽南普通话里感受着他的热情和真诚，从他不疾不徐、温和却不失力量和激情的声音里，葛英梅受到了感染，沉浸其中。天空清透如洗过一般，蓝得令人心醉。阳光正盛，他们席地而坐，聊着天儿。林占雄说：“我才知道，你爸爸就是葛部长，从来没听你说起。”说着，看着葛英梅的反应。我爸和我们的交往没有什么关系啊。葛英梅看出林占雄有些不自在，有些诧异。你爸爸来过我们那里，他是我们的首长，我有点不习惯。你知道我的想法，但我怕人家会说我攀高枝，那就没劲了。说这话，林占雄竟然有些扭捏。葛英梅就笑着明知故问：“那你刚才念诗的气势呢？不是不向暴风雨屈服吗？再说，哎，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啊？我怎么不知道？”这话让林占雄有些急了，脸也红起来，他摸着头掩饰着表情。我想让你当我女朋友，行吗？好了，看把你急的，你呀，先好好把头发治好，我再带你去见我妈。要不，就算我答应，我妈也不会让我找个没头发的人。虽然是开着玩笑说的这话，但想到母亲，葛英梅心里多少有些打鼓，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她安慰着林占雄：“你别紧张，一定要放松心情，按时作息。我呢，去找同学买药。”啊？啊，这么说，你答应我了，英梅？林占雄此时高兴地一把抓住葛英梅的手，喜不自禁。葛英梅不好意思地往后挣着，涨红了脸叫着：“哎，别拉拉扯扯的，当心让别人看见。”红云跑到葛英梅脸上。林占雄才觉出自己的失态，忙把手松开，一只手贴在额际，做了个立正敬礼的动作。请首长放心，保证按要求做到。杨树林中一只只大眼睛含笑望着两个年轻人，见证着他们的喜悦和幸福。 在清风的指挥下，

0: 下又哗啦哗啦地鼓起掌，似乎在为两个年轻人加油鼓劲儿。而在另一个时间段，魏东勤从儿子沈国正的房间出来，门刚刚关上，就听见门里有什么东西摔到地上，哐啷一声，声响不大，却砸在他心里。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几欲开门询问，终于放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他的神色沉郁，有些恍惚，往楼下走。下台阶时脚下踏空，差点摔倒，亏得抓住了楼梯把手，才没从楼梯滚下去。这一声动静不小，房子里都会听得见。惊魂未定的他没有忘记抬头看看刚刚那扇紧闭的房门，里面没有一点声响，却瞟见自己紧紧抓住楼梯扶手的那只青筋爆出的手，上面贴着胶布和醒目的淤青。他的眼圈倏地红了，急急走下楼。魏东勤还是习惯像儿子小时候一样叫他东东，即便是如今儿子已经和他爸爸一样，1.82米的个子，比自己高上大半个头，看起来比当年的沈西元更显文气。上大学时的魏东勤喜欢看书，郁达夫的小说和徐志摩的诗都是他喜欢的。在他眼里，儿子的形象气质与他喜欢的这两位作家很像，清秀疏朗，温文尔雅。然而这亲切的形象却并不让魏东勤觉得亲近。儿子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每年的见面也来去匆匆，与父母感情上有疏离隔阂，魏东勤都能理解，也为此感到无尽的内疚。转眼间，儿子已经20多了，可在魏东勤眼里，还是那个笑呵呵、圆头圆脑、两颊上鼓着两块肉，让人禁不住想捏上一捏的小鬼头。每次见到妈妈，一两天就熟悉了，爱往妈妈的背后左躲右藏，玩藏猫猫的把戏，逗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再爬上妈妈的膝盖，扬起脸儿，给妈妈一个湿乎乎、甜丝丝的吻。那是魏东勤记忆里多么甜蜜的时刻，以至于魏东勤现在想起，总是想摸摸脸颊，仿佛还沾着湿漉漉的唇印，无限回味。可惜那都是很久之前的晨光了，自打儿子上了初中，再见到久别的父母，便不再有这样的亲昵。每次相见，总是在外公外婆的再三催促下，礼貌问候，叫一下，说两句，好像新兵训练走正步的一步一动科目，不说不动。见面如同仪式，仪式结束便大大松口气，躲回自己的小屋，任大人再怎么叫，怎么拿好吃的好玩的引诱，都不愿出来。见魏东勤哭得伤心，外婆就劝孩子平时很有礼貌的，就是啊，见得少，要给他时间，大了

懂事儿了，就会好的。现在，儿子的外公外婆都去世了，和儿子见面，连这样的仪式，对沈西元、魏东勤夫妇也成了奢望。儿子当兵又上了军校，寒暑假总是直接回上海看外公外婆，直到二老过世。就算回父母家过假期，儿子也没在家待满过日子，每次都是沈西元两口子齐上阵，反复劝说，好话说尽，儿子才答应多待几天，非常勉强。即便在家，儿子对父母也总是淡淡的，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开口叫爸妈。张嘴叫了，也没有亲亲热热的热乎气儿，声音小的，需要凑上前才能听见。儿子长大成人，已经不愿意父母叫他小名儿，碰上父母忘了，咚咚咚咚叫出口，他只当没听见，改叫国政，他才答应一声。说话也是有事儿说事儿，没一句多余的话。从眼镜里射出的光，总是冷的，令夫妇俩有着透过脊梁的寒意。两口子很少见到儿子的笑容，除非家里来了客人。当着外人的面，顾及礼节，儿子对父母的态度还要亲近些。所以，儿子不在家时，沈西元和魏东勤就盼着，唠叨着儿子何时回家。儿子回家前两天，这家里就笼罩上一层紧张气氛。他们会商量着，儿子回来，两人准备什么，说什么，问什么，揣摩着该怎样做，怎样说，能令儿子开心一点。接着还要商量儿子在家期间，要请谁来家里，什么样的密度，聊什么话题，等等。今天这样商量妥了，睡一晚上，其中一个人主意又变了，就又凑在一起商量。说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有些说不过去，总之是小心翼翼。等儿子真的回到家了，一句话出口之前，当父母的总是把他们嚼在嘴里，翻过来倒过去的琢磨，怕一个不当心惹儿子不高兴。说如履薄冰也不恰当，毕竟是亲生的儿子。所以啊，儿子回家是两口子最高兴也是心最累的时候。尽管不愿承认，但每次送走儿子，他们都会在心底舒上一口气。沈西元这些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个人发展上，经历的高高低低多了，留过学，和外国专家交朋友，多次为来基地视察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做过陪同，做过汇报，见识不可谓不多，从来都是不卑不亢，气定神闲，有风度。唯独在儿子的问题上，沈西元再也淡定不起来。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对魏东勤发了牢骚：再大的领导来，我都没这么紧张，一天要看着他的脸色说话，累都累死了，也不知道我是爹他是爹。哎，你没看见儿子看我们的眼神，让人心有多凉，简直啊，就是刀锋上的寒光。魏东勤心里虽然认同，却决然不给丈夫这个机会。一贯和气，从不与丈夫争个高下的她，这会儿忍不住有些气势咄咄。咱们呢，谁也怨不着。要是早点把孩子接来，早点培养感情，也不至于今天和我们这么生分。

0: 我总觉得呀，他心里有怨气，恨咱们。唉，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这道沟好像再也填不平了。也是啊，天下有多少父母能忍心对孩子生而不养？我想着就后悔。可是，哪里有后悔药呢？说着，兀自掉起眼泪。沈西元拍拍妻子的肩，识趣的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自从发觉儿子有意疏远和冷淡父母，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他还记得儿子在妻子肚子里第一次胎动，妻子兴奋的一晚上都摸着肚子，和还不知男女的孩子说话，又让父母从上海托运来家里那台老式德国产的留声机，每天给儿子听交响乐，进行胎教。几经波折，留声机托运来了，碰坏了唱针，好不容易才修好。妻子又是音乐又是古诗词的教着未曾谋面的儿子，曾一脸憧憬对他说，他们这两个大学生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想起来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儿，清晰可见。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